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5: 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们好像长久以来都觉得长大会自动的解锁自由这件事情，会觉得越长大越自由，越长大自己越能去做的事情很多。可是后来会慢慢的发现一件事，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如愿以偿。比如说我们会错过很多的人，会有想留住的人，但是在努力之后仍然得不到想要的结果，然后会在某一天突然明白，一帆风顺可能永远只是一句祝福的话，不是常态。但是幸好我们总和音乐在一起，我们总会在音乐响起的这一刻告诉我们很多生活的真相，然后音乐也会陪我们轻轻地梳理那些个复杂的情绪。我们一起在音乐的陪伴下去看一看那些未曾谋面的风景，去触碰一下深埋心底的感动。今天我们要来一场关于想象与共情的音乐之旅。曾学

怎么样，今天的暖场歌好听吗？这是来自歌手郑闯的一首《不惑》，有一点苍凉感哈，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份力量感，这种氛围感的一个作品，好像一开口就把我们拉入到了对人生的那种深度思考当中。我也希望你能够给自己提供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当下，好好的想一想未来将要迈出的那个步伐的方向。不惑，我知道你肯定跟我一样想起了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对吧？我觉得不惑的四十岁就好像是一杯温好的茶，你看它没有二十岁的那个滚烫，然后也少了三十岁的那个匆忙，到四十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不是什么都看透了，而是说你看清了有些路是适合自己的，有些路只能自己走，有一些遗憾本来就是生活当中存在的。而在音乐当中，我觉得它是最懂我们的这个刻度的，它有的时候甚至于不会直白地跟我们讲说嘿，你该成熟了，而只用一段缓缓的旋律告诉我们要和生活和解了，要多一些温柔。音乐陪你去想象这样一份温柔。

听完次想象之后，这里面有了多少期待和憧憬。我想张杰的唱腔你应该不陌生吧，在这样一首千万次想象当中，他的演唱也是变得更有力量，让我们不断地把心里的那份渴望再放大放大。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林忆莲的歌声可能很多朋友是喜欢的，就是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但是我觉得在她的声音背后是有一份真挚的底色在的，就是这个底色会把很多简单又沉重的话题唱得很动人。在这一支歌里，她的声音是充满了坚定的承诺在的，陪着你走，也让我们想到了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确实没有陪伴。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中雨，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很喜欢邓紫棋在这样一首《平行世界》里用她的歌声给我们带来的那个神秘又辽阔的那个世界。我相信如果在平行的世界当中我们没有错过这首歌词，也是戳中了很多人内心的遗憾，可能每个人也都或多或少的有过属于自己的想象，如果当初做出不同的选择，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呢？

这首歌必须出现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这是来自 Day and Shy Justin Bieber 共同带来的 10,000 hours 10,000小时。我觉得在快节奏的当下，可能很难想象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用10,000小时去做一件事情，执着的在一件事上。可能很多人渴望一份不慌不忙，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彼此的那一份情谊，但是你会花得上10,000小时吗？刚才的这首歌是不是会让你想起爱情最本真的那个模样？就是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愿意为对方花费时间去倾听、去理解、去陪伴。很有感染力的一首歌，对吗？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生活当中有什么烦恼的，有什么烦心的，抬头看看天，会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感受。你的烦恼会被风驱散掉。

刚才这首歌里的这种满满的信念感，你有感受到吗？像阳光那样温暖每一个地方。这是来自王一博的歌。其实就是这样，如果你有一份信念感，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会像阳光一样保持那份积极乐观的心态。所以这也是我经常倡导大家去看看天，去看看天，看看天空从来不是一直阴霾的，对吗？总有阳光照到我们身上，事情总会解决。谢谢你今天用了一段时间和我们一起感受，和我们一起想象，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伴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不少朋友的皮肤也变得更加敏感。再叠加秋季过敏高峰，皮肤红、干、痒、起皮、长疹子，各种不适，到底是过敏还是干燥呢？中医认为，皮肤的问题是内在脏腑失衡的外在表现。肺主皮毛，秋季皮肤的各种问题是肺热的表现吗？如何通过中医内外兼修的方式帮我们稳定秋季皮肤的小脾气？为您邀请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晶、主治医师王宇农和您说说如何安抚秋季皮肤小脾气。很多的朋友在秋天皮肤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是不是二位

0: 得给我们解释一下原因啊，这为啥秋天我们的皮肤容易闹点小情绪呢？王大夫。
1: 首先有一个我们说这个皮肤病它得病的原因呢有内邪和外邪。那么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气候秋天，其实秋天它所对应的这个六淫邪气里面它是对应的一个燥气。所以说就是秋季我们看天气也是比较干燥的，这个燥邪呢就容易侵入到我们体内。然后这个燥邪呢侵入到皮肤这个肌表，我们又说这个它最先侵入的呢其实是我们的肺。我们说肺主皮毛啊，那这个燥邪侵入到肺部以后呢它没有办法濡养我们的肌肤让肌肤滋润，所以说肌肤就会变得比较干燥。那我们皮肤的这个表面上它其实有一个保护膜，它叫皮脂膜啊，就像一个保护我们的一个砖墙结构一样，它是由各种的细胞啊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当这个在外界气候比较干燥引得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这个皮脂膜它就会瓦解就会出现这个脱皮呀，就等于这些坏死的这些细胞会脱落，所以脱皮就会增多。一增多呢，我们的这个皮脂膜瓦解，它这个砖墙结构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这些一些花粉啊尘螨这些外邪的侵袭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过敏的反应那么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原因就是可能我们有些患者他自己的体质他可能就是偏于这种阴虚啊阴虚火旺啊，所以就我们说阴虚阴液亏虚，所以本身他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干燥的情况，除了皮肤有可能还会有口干咽干鼻干包括大便干对这些都是所以内邪外邪
0: 所以咱们也来说一说吧，这个内邪外邪可能共同导致在秋天我们的皮肤容易闹点小情绪，因为我们相对来说我们的肺我们的皮肤还是喜欢比较湿润的一个环境的。刚才您说到了我们这个阴虚火旺在临床上的表现，比如说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干燥，还会出现比如说上火或者是经常嗓子疼这样的表现吗？
1: 对，就是干燥火面部最先受累，比如说咽干鼻子干，还有您说的眼干有可能再往下走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道，比如出现这个大便干这个阴虚呢就导致我们的阳气旺盛，就是火旺有可能还出现小便黄，包括这个心烦急躁睡眠不好烦得睡不着这种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这个阴虚火旺的这种体现有的人他舌头伸出来会看到舌尖会比较红然后舌苔呢干有裂纹，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表现
0: 所以内邪外邪共同导致可能在秋天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便咱的体质还挺好的，但是因为外邪入侵也容易引起我们皮肤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有的朋友呢是因为和气候的干燥有关系，有的朋友呢在秋天出现我们的皮肤问题其实追根溯源是过敏导致的。这在临床上也想问问我们，单独的能通过比如说症状的轻重或者说他起疹子的多或少简单分辨一下到底是过敏啊还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干燥所引起的吗？张主任。
2: 现在确实是患者来了有时候就说这大夫我是不是过敏了他有些皮肤症状他就觉得是不是过敏了。那确实我们比如说如果过敏的表现呢，他可能皮肤上尤其像刚才王大夫说的是可能面部这些暴露在外边的部位最先受累，那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红啊痒啊，包括也会脱皮干燥就紧绷感灼热感，然后他往往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瘙痒然后也有些明显的皮疹然后但是有的患者呢他其实只是一个干燥，比如说它只是皮肤上没有特别多的那种比如发红或者是起一些丘疹之类的表现，就是可能有点脱皮有点干燥包括这个像一些四肢的部位这些地方也是到这个季节比较容易干燥那所以这些呢可能只是一些干燥引起来的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病因像这种过敏呢它会接触一些过敏源比如说患者去到的这个户外呀或者是明显的有一个接触史从这个病史上也可以帮助判断
0: 所以说你简单分辨一下，就是今天我压根没出门在家里面您皮肤的这种瘙痒啊出现了这个红色疹子的情况到底是轻还是重，如果完全没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可能和我们的过敏源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今天压根没出门发现症状明显减轻了，那很有可能就和我们的秋季花粉过敏是有关系的。
2: 对，
0: 当然了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您千万不要说这个今天专家说了这个 在家症状减轻，那就是我们

0: 的这个在家症状减轻就不是过敏，那也有可能是过敏，因为过敏的类型有花粉的，还有一些尘螨，咱家里面不可能是真空的环境，所以说您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那最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想要确诊的话，张主任，我们到了医院是不是能够做一些检查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皮肤问题啊？
1: 对，那从我们医生来说，首先还是要通过一些就从中医说的望闻问切，当然其实也是跟对患者的这个病史啊、临床表现啊这些判断，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借助一些比如说化验，可以查一查过敏源啊，看看有没有这种秋季一些容易过敏的一些物质的过敏的反应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的。所以这个确实像您说的，患者呢不能自己完全自己去判断哈，还是需要到医院来就诊。
0: 嗯，望闻问切，让医生从中医的角度帮我们看看，而且还有很多的过敏源，咱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做皮肤的这种点刺实验啊什么，来最终帮我们确定到底是不是过敏。这个7758说秋天一定要润燥，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还提示大家这个季节要多吃一点白色的食物，比如白萝卜啊、银耳啊、藕之类的，都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润燥。哎呦，这位朋友应该说的是不是挺有道理的，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吃一些润燥的白色食物啊？
2: 嗯，对，我们说秋季刚才说的是这个燥邪来当令的嘛，其实就是它的这个燥多了以后，就会我们的阴液亏虚，在中医讲是阴虚，那么阴虚它就需要来这个补养这个阴液来润燥。这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也非常好，多吃一些养阴润燥的百合啊、银耳、雪梨啊，这些我们算是药膳，就是药食同源的，又是药物，它又是平时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这些食品，它其实就可以起到这个养阴润燥的作用，我们适当的吃一吃。
0: 对，而且这些东西相对来说水分含量其实都是比较高的，而且有的朋友喜欢炖汤啊、炖粥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在同时摄入水分，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补养阴液，然后呢养阴润燥。还有一个朋友想问问，说自己啊到了秋天脸特别的紧绷，起皮发干，但是呢不算太痒，想问问这样的情况算是过敏吗？需不需要马上用药，还是先做好保湿工作观察观察，实在不行的话再去医院就诊？那王大夫来回答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吧。
2: 就是刚才张大夫说了，我们分为这个就是皮肤的敏感干燥，还有是不是就是皮肤的疾病。那么这位患者朋友他刚才说只是皮肤有一些发干紧绷，
0: 有点起皮儿，
2: 对，有点起皮儿，没有看到什么比如大面积的红斑啊、脱屑呀、瘙痒啊，这些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皮肤的干燥啊，这个其实通过基础的保湿，我们注意加强保湿以及防晒，它就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的啊。那么但是有的患者有可能前期他过敏的这个症状也是这样啊，就是他可能保湿了之后过几天他还是控制不住，还是会出现这些疹子的话，如果超过一周了你自己还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还是要过来来医院让皮肤科医生面诊看一看，制定一些治疗方案。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可能时间才是原因，像酒杯里融化的冰，我不想再去说曾经，因为记忆也会被抹去，我会改掉习惯和依赖，也转身轻松的离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比如说像他说的，先做好皮肤的保湿工作，你首先肯定了这样的做法是没问题的。
2: 对，
1: 但是这皮肤保湿工作我也特别想问问，因为很多的朋友对于皮肤保湿啊，他有各种各样自己的方法，有的朋友说多敷面膜，有的朋友呢说呢是洗完澡之后用比较厚质地的这种面霜，不再要用乳液了，这时候得用比较厚的面霜。还有一些朋友呢，现在护肤品的种类比较多，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添加一些保湿的精华在我们的润肤霜之前，到底怎么做才能够真正能做到皮肤的保湿啊？
2: 现在这些市面上保湿的产品有很多，水、乳、霜、精华、
1: 面膜
2: 啊，对，面膜特别的多。其实不是说每一个人都用某一种的这个比如说保湿水啊或者乳，他要用最合适自己皮肤状态的。那么有的人他就是皮肤会比较干燥，这种在这种干燥的秋冬季节，我们就可以用上乳霜这种质地稍微稠厚一些的啊，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湿作用。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平时是那种油痘肌，可能还容易起痘痘，那你还不能用这种特别这种稠厚的，它可能会出现闷痘的情况啊。所以呢，就是看你自己皮肤质地这样怎样的，如果是出油比较多，那还是用一些比较轻薄的啊，水乳就行。
1: 但是面膜呢，我们能在秋天感觉到干的时候经常敷吗？
2: 其实面膜这个问题，面膜它本身是能起到保湿功效，但是呢它要适度，也不能过量。一般我们说，如果面部没有什么别的皮肤问题，面膜一周用个2到3次就是一个比较适宜的状态，并且还要控制它使用的时间，每次尽量不超过10到15分钟。因为如果过度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叫皮肤水合作用，就等于说我们的皮肤像相当于在水里泡发了，然后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皮脂膜角质层会瓦解掉，等于说被溶解了，它同样会受到破坏，有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皮肤被刺激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只要适度就可以，
1: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外邪，如果我们把这皮肤屏障破坏了的话，那外邪就更容易入侵了。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护肤我们得重视，但是呢又不能太过重视，我们还是保持一个适度的频率才是比较合适的。还有朋友想咨询一下，说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说秋天皮肤有问题都是肺热导致的，想问问这个说法对不对。咱们刚才其实王大夫说到了，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肺主我们的皮毛，那我们在秋天出现了皮肤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和我们的肺是相关的，但是是肺热吗？张主任。
3: 这个肺啊，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很复杂的。就我们说

0: 肺和皮毛，这是我们《黄帝内经》当中的话。然后它呢，其实指的是我们把这个人体的气血津液啊，它有一个宣发速降的功能，它宣发到皮肤表面，所以呢，把津液输布到皮肤表面呢，我们皮肤就能得到一个滋润。然后所以一个是像刚才王大夫说的这个燥，就是一个肺燥的问题，肺燥津亏，就刚咱们说的阴虚，甚至再进一步的出现一些阴虚火旺。所以这个首先。包括秋天比较常见的是一个肺燥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种润肺啊，像刚才我们网友说的这种一些百合呀，这些润肺的对白色的食物，确实都非常有用的。然后另外呢，像我们说的这个肺热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啊，这个肺呢，因为我们说在皮肤表面这个。也一些外邪，比如说风邪呀，它可能兼夹一些热邪，那到我们里边呢，它可能就侵犯到肺啊，或者本身这个患者体质它比较热比较旺啊，内火比较大，所以它也容易出现一些热。那这种肺热呢，它就除了这个皮肤上可能就会容易出现一些红啊，这种热血的一些表现啊，然后另外呢，它也会出现一些比如咽干啊、嗓子疼啊，然后包括大便秘结啊，这种小便比较黄，这些热血的表现就出现了。
1: 就如果只是我们说的燥的话，有可能是以肝或者是痒为主要表现，但是如果是以肺热作为主要的这个原因的话，可能这时候就会出现红，甚至有这个小疹子啊什么的出现了，是吧？
0: 这就从我们一些皮损辨证从中医的这些方式来解释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肺气虚啊，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肺它输布了津液到皮肤，同时呢它也输布了胃气，这个胃呢是保卫的胃啊，就是我们皮肤表面上是有胃气，然后这样来保护着我们的身体，
1: 相当于有个屏障。
0: 对，所以如果我们肺气虚呢，它胃气得不到输布，所以这个胃气不固，就容易受到一些外邪。所以患者可能容易出现一些怕风啊，然后还有这种容易觉得乏力啊，所以这种也是一种表现啊。所以还是比较复杂，还需要我们患者到医生这里来面诊。
1: 都是我们秋天的皮肤问题，有可能是肺热，有可能是肺燥，还有可能是肺气虚，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我们的这个脏腑导致皮肤的问题。但是肺燥和肺热，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是很难区分的。那个王大夫也帮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吧，比如说肺燥在我们的临床上和肺热有一些症状的区别吗？刚才我们说了皮肤上的一个是以肝为主，一个是以红为主，其他的方面呢？
2: 那么其实除了皮肤的问题，其他的方面其实一些伴随的症状它也会有一些区别。其实它燥邪如果就是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就是口干啊、鼻干、咽干，但是它燥邪多了以后，可能聚集起来我们就必定会有热，因为我们的阴液被燥邪灼伤了，阴一少那我们就说阳就相对来说多了，阳气一旺盛那肯定就会带着这个热邪，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是说完全两个是分开的，它没有这个融合相互融合的部分啊。但是呢，比如说热邪，我们看明显有热邪的时候啊，那它可能就不单纯的表现为这个干燥，您刚才也说就是有火旺的这种征象，比如说脾气急呀，这个心里感觉有团火冒不出来这种啊，还有就是刚才张大夫说的有这个小便黄啊、大便干，这些往下面这个脏腑走，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个热邪增加的表现
1: 啊。而且很多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一开始我们身上表现的就是燥邪的表现，但是我们没重视没干预，我们也没好好的滋阴润燥，这燥继续发展的话就有可能发展成热了。
2: 对，没错
1: 啊。所以说咱们中医其实真的是博大精深，这个相互之间它可能会相互的转化，而且有的时候呢两个也不是完全割裂的，是不是有可能同一个人的身上既有热又有燥啊？
2: 对，没错。而且这个刚才说除了肺气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说这个有是外邪嘛，还有内因。有的患者他可能不光是有这个肺热或者肺部的问题，他可能是个脾虚
1: 啊。
2: 那我们说脾虚呢，他不运没法运化这个湿气的话，他可能湿邪泛着在皮肤表面，也会出现这个皮肤的瘙痒、红斑啊这些症状。那么又有的患者他可能是阴虚、肾虚、肾阴虚，比如说像老年人，他这个就是本身肾精就会比较亏虚，然后有的人他瘙痒很长时间他也不去治疗病程拖得太久了，那么肾阴更亏虚以后也会表现出来这些皮肤的干燥啊，它其实不光是肺部一个脏腑的问题。
1: 有可能跟肾有关系，有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运化脾也有关系。嗯，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了有一些朋友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基础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气血不是特别的调和，本来就有各种各样虚症的这种表现，那运化不好的话，可能我们在秋天皮肤就更容易出现问题。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有人说呀，这收藏真正的乐趣不是升值，而是在于研究。天津的著名学者收藏家张用秀先生，不仅啊私人藏品颇丰，而且啊还对这个所藏珍品进行研究。即使啊是当年打眼，他也会一笑而过，下笔成文，干嘛呢？跟藏友共勉。这张用秀先生还对作品进行研究考证，这种自觉的把天津历史文化积淀转为现实的优势举措，体现了艺术史学者的学术良知。

0: 那么他在收藏当中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段藏家传奇，说一说天津藏家张用秀的收藏故事。这张用秀先生的收藏啊，颇为庞杂，除了书画藏书，还有一些看来并不起眼的小型文玩器物。虽然说不是什么大器件，但是呢，潜在的价值很高，未来市场空间呢又极大。不过啊，他也有打眼的时候。曾经啊，用一捆的名家书画啊，嘿，就换了一小水鱼儿。这怎么回事呢？下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1: 交换藏品以调剂余缺，是收藏爱好者之间常有的事儿。要使双方藏品的价值大体相当，做到互利互惠。作为当事者，不仅要明了对方藏品的价值，更要弄清楚自己藏品的身份如何，否则很容易造成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后果。在张用秀收藏生活中，最令人悲哀的是这么一件事，叫什么呢？一捆画换了一个小水鱼儿。就在1995年的夏天，经过一个姓张朋友的引荐，张秀先生认识了一位姓潘的画贩子。那天，这姓张的朋友带领着张用秀来到了这潘画贩子的住处。潘画贩子住在天津钉子沽一栋单元楼里头，两室一厅的住房挂着几幅旧画，案头摆放着几件旧陶瓷和簸箕。这姓潘的取出一只紫砂的水鱼，这个水鱼腹部印有檄文，内施白釉，底部还有深吸长方形的小印。张用秀对这水鱼有点兴趣，随口就问了问价。这姓潘的一说呀，9000。张文秀一时拿不准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起身就告辞了。这申锡是清代嘉道年间制作紫砂器的名家，但是这姓潘的那只水鱼是否为申锡所制，价值如何，这很难断定。正好赶上张用秀在一本拍卖图册上见到了一只深锡款的紫砂水鱼，和这姓潘的那只一样，标价12000。我这一下子张用秀可就动心了，当即给那姓潘的打电话说，那水鱼我要了。当时张用秀虽然说有点积蓄，但还是罗锅上山呢，这话怎么讲，钱紧呢。于是就想出了个两全的办法，张用秀用画换那姓潘的水鱼。姓潘的一听啊，哎，借事儿不是不可以，不过呀，我得想看看你的画。这姓潘的不愧是生意场上的老手，他来到了张用秀他们家，从张用秀多年积攒的字画当中瞪大了眼睛，一件一件往外挑。他先是挑出了普佐先生画的监工带血的寿带鸟，这幅画是普佐先生赠给张用秀的，画面上题有用秀同志指正这么一上款，那是老先生精心之作呀，画面干净，纸白如新。姓潘这小子呢，把这画折了2000元。姓潘的这位面带喜悦，继续忙活，很快又找到了一幅孙克刚先生画的山水。这姓潘的说，这画能折1500元。又翻出了一幅穆仲琴先生画的花鸟，姓潘的说，这能折800。正在这笔交易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而张用秀的爱人下班回来了。他一看张用秀鬼迷心窍一般的慷慨地将自己的藏画割爱给这位画贩子，心里头 也有点心疼，觉得这样做不太合算，就站在一边用这好话劝张永秀。哎呀，这些个画也来之不易，还是自己留着吧，你急急忙忙把它换出去图个什么呀？
2: 哎，这事儿你甭管我。
1: 张永秀说出这么一句，他当时真是出奇的固执和急躁，只是一心想用自己的收藏不花分文的将那只紫砂水鱼换到手，并且生怕别人掺和进来搅和了张永秀的这桩好事。爱人的话不但一句没听，反而还认为他多余。看到张永秀的这种状态，姓潘的这画贩子呀，心里这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了，毫无顾忌的在这画堆里头一通的倒腾，连同先前的三件，一共挑出了八幅装裱好的立轴，价钱呢却是一件比一件低。八幅品相上好的天津当代名家绘画，总共折价7000元，还缺2000元，怎么办呢？张永秀又从柜子里折腾出一堆旧画来，其中有天津已故的画家周铁山的《菊花大中堂》，吴伯年画的《猿猴》等共计10余件。这玩意儿名头不大呀，画也不值钱呢，放在我手里吧也不好卖，这批旧画总共则2000吧。画贩子如此的苛刻，可是张永秀呢却满口答应了，这就像中了魔一样。此后不到一年，天津籍作者的绘画作品的价位开始显现了，并且急速的上扬。张永秀换出去的那些字画，仅普佐先生的那幅画就能卖到20000元。有这么一天，竟然出了这样一件事儿，书画爱好者王先生跑到了张永秀家，告诉张永秀，哎，带您丧款的那假画出现在画店了。张永秀没听明白呀，哪幅啊？哎呀，是普佐先生的绶带鸟啊，上边写着永秀同志指正呢。张永秀一听想起来了，他到了画店一看，正是按照他给那姓潘的那幅画造出来的。据说这姓潘的很珍惜普佐先生的那幅绶带鸟，用它做本，仿出了几幅假的在市面上卖钱，将真的收存起来了。再看看张永秀换回的那只紫砂小水鱼呢，拿给行家一看，行家们都说这水鱼虽不假，但未必那么值钱，你用那么多的好画跟人家换了这么个东西啊，你的亏吃大了。有了换水鱼的教训，以后凡是五马换六羊的事儿，张永秀啊全不沾了。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操纵，却又何必再心痛？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更多的老百姓啊喜欢上了收藏，形形色色的收藏品进入了千家万户。眼下的大众收藏不仅仅啊代表着一种雅兴和品味，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投资手段。如何在收藏当中既获得精神享受，又使藏品保值升值，那无疑啊是大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即便是成为了藏家，也难免说不打眼不上当。那下面呢，咱们就请郑思杰再给您讲述一个张用秀先生的收藏故事，叫做买了一堆假壶、骚壶和臭壶，同样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
4: 北朝北齐史学家魏收撰魏书，于艺书传中曰，盖小道必有可观，紫砂壶似属小道，然戒力之中藏三千世界，善观者其所藏之道其小去。十几年前张用秀不善观，却单凭兴趣和热爱买回了一堆一文不值的假壶、骚壶、臭壶。现在想起来呢，着实让人有点哭笑不得。这张用秀第一次买壶啊，是在庚午大年三十的前一天。那一天街面上冷得邪乎，人们忙于准备年货，张用秀却在紫砂壶的驱动下，怀揣刚刚发下来的工资连同奖金，顶着寒风匆匆地赶往谷物市场。长长的街道在一面背风的墙根底下散落着四五个小摊，稀稀拉拉的游客围着冻得发抖的小贩。一位满口天津话的黑老头向张用秀捧出了一把高约十厘米、挂彩釉的一把砂壶，底部属王南林。张用秀没过多的观察和品，只当是把老壶，立即成交了，付给这黑老头200块钱。另外几个贩子看出来张用秀是个地道的冤大头，争先挤了过来。这个端来一把壶外发黑、壶里发红、底款是黄符香制的破砂壶，那个赶紧从破筐里翻腾出一纸包，亮出一把壶腹素有益州贤文的扁壶，都说自己的壶是老壶。张用秀呢也未过多的分辨，就将那两把壶也买下来了。买假不知假，不知再买假。从此以后，张用秀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有这么一天午后，天色阴沉，满天呀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谷物市场的地摊屈指可数，一个冷摊露出了一把朱红色的梨形小壶，底款是精细绘梦陈制。张用秀很简单的照古玩书对号入座，觉得很像清初梦尘壶，遂与摊主讲起价钱来了。摊主看出了张用秀的心气，咬住了500不放。张用秀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呢照数把钱付了。旁边有位古眼泡长脖子的中年汉子看了满眼，不时地向张用秀投来莫名其妙的目光。张用秀装起这把壶起身要走，那位却过来把张用秀给拉住了。
5: 我几次碰见您买砂壶，
4: 那年春节前是不是您呢？我告诉您吧，您手里哪有真壶啊？您买的壶都是假的，您这钱呢都白扔了。闻听此言，张永秀一阵心痛，紧紧地咬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位先生，我对您讲吧，眼下清朝的老壶能有几把呀？要是真的能这么贱就卖给您吗？您不如存点民国的或者现代名家制作的新壶。我父亲就是搞紫砂壶的，他和宜兴常年有来往，去年他去世了，家里不觉留了几把好壶。您要有兴趣呢，我可以带您上家里去看看。张用秀觉得这长脖的汉子这番话似乎有点道理，起码自己买的那些个老壶从包浆上就不像，因为传世的古代紫砂壶被长期的泡茶使用，人手摩挲把玩，茶叶内浸而使胎色幽暗，器表有一种深沉内蕴的光泽，行家称之为包浆，或者叫浆，或者叫宝光，这是后世所无从作伪的。砂壶包浆乃自然形成，一要自然，壶身光亮发自内里，明亮自然，光泽如玉；二要一体，均匀分布，附着性强，不易擦掉；三要手感清润，绝无生涩之感。照此衡量，张永秀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先前购买的那些个老壶极有可能是不对的。既然老壶有假，那看看新壶也无妨。出于张永秀对砂壶的深爱，竟鬼使神差地跟着那个长脖子穿街过巷，来到了一座宿舍楼前头。他打开防盗门，屋内果然有几把紫砂壶，其中有一把蒋荣款瓜形壶和丁洪顺款的五福捧寿壶，这两把属于现代名人壶，是我死去的老爷子精心保存下来的，您要喜欢呢就给500元吧。长脖汉子如此的诚恳，张用秀也没说什么，匆匆的把壶买走了。两把壶摆在家里头，感觉又不大对劲儿了。那一天偏巧有位懂壶的朋友上张用秀家来串门，看他那壶就告诉张用秀，这壶是新出的赝品。不用人过多的指教，张用秀一下子就全明白了。凡是老壶名壶，大多有鲜明的个性、文化之品格，且富有生命的活动感和质朴高洁的容姿。再看看张用秀买的这些个紫砂壶，不是花里胡哨，就是造型俗媚，就是匠气十足，或者呢有形无神，毫无气韵而言，既非老壶，亦非名壶。再仔细的品评分辨，那壶表面的黑分明是作伪者用脏颜色和臭墨染的，壶身的老是浸入煤油或涂以香灰埋入地下造的，外边的光亮是用鞋油打的，白白的一层霜是作伪者昧着良心在壶上撒的尿，多年后仍散发着一股狐狸般的臭骚味。数次买壶使得张永秀无师自通，真正学会了如何买壶藏壶。张永秀把那些个假壶、臭壶、骚壶通通的扔掉，再也不看一眼了。如今呢，张用秀也成了鉴赏壶的半个行家，听人指点不如自己吃透，搞不清楚不要盲目的投入，这就是张用秀当年买壶的教训。有句老话叫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对于搞收藏和鉴赏的人极为适用。
3: 其实张用秀先生的收藏故事涉及面啊还是很广的，您相信利用藏外之功收藏到印章石料的精品吗？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袁一。一杯咖啡，跟随超级小包子的世界咖啡漫游之旅正在进行当中。不管是小包子在旅途当中喝到的美味咖啡，还是此刻我们两个开展对话的这间咖啡馆，似乎都印证了那个特色：最好的咖啡馆往往都藏在巷弄深处，没有明显的招牌，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只有本地人知道怎么找。

0: 其实云南这两年他们开始注重说在除了种植咖啡豆以外的预处理，包括烘焙的这个过程，
1: 对，
0: 导致它的豆子已经逐渐的展现出自己的一些特色了。
1: 对，然后在大概是前年吧，我记得有一个是咖啡师，他带着他这款云南的豆子去参加了国际比赛，然后也是得到了一个是冠军还是怎么样一个很好的名头，
0: 嗯，
1: 所以导致那款豆子就一下就爆价格倍增。在那一年应该是我记得在那个连锁店喝是云南这款豆子是贵1块钱还是贵2块钱一杯，所以就能明显的知道就那这两年云南的豆子是真的争气了。而且我非常有幸的是我去云南去宝山喝过，在人咖啡庄园就喝过，他们那儿的烘焙就是我不叫不讲究吧，咱就说比较原汁原味，就是他的我家豆子都是中烘，你也别挑，对吧，我家就是中，嗯，没有更深度也没有更浅度，我家都是中烘，然后去喝他们家像那种云南常见的那种铁皮卡呀，然后这些豆子我都喝了一下，就感觉就是你看我完全如果

0: 不喝这个豆子，我来宝山可能就会觉得，哎，上个坐个那个啊，去腾冲看个火山，去旁边就怒江坝，然后去溜达一圈，可能也就完了。但是因为有这个咖啡，我可以在这多待一两天，然后去真正体验当地人的文化，去采咖啡，去烘咖啡，然后包括现在的一个整个的文化状态，就是非常的不一样。然后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它的冷知识，就是云南的小粒咖啡，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误区，它并不是真正的小粒，是我们当年刚刚引进那个阿拉比卡这个豆子。阿拉比卡都知道现在世界上产量最大的一种豆种吧，阿拉比卡当时在云南可能引进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那块地啊土壤问题，还是海拔等等啊种植的问题，那豆子它长得特别小，所以当时就是
1: 换了一片土壤之后，它的种植的效果就会跟
0: 对
1: 你在当地不太一样吗？
0: 就反正引进的第一批阿拉比卡，当时呢，反正种出来在咱们云南，不管是在哪儿引进的吧，然后种出来那个豆子就很小。然后呢，就是当时因为咱们这边种植咖啡的也都是这个当地的农民多一些嘛，你跟人说这个叫阿拉比卡，这个叫罗布斯塔，然后就是
1: 他记不住，他只按大小记，
0: 所以最后就给他们为了简单。大力咖啡、中力咖啡、小力咖啡分别对应就是这个罗巴斯塔什么。
1: 我上周喝一款来自临沧的，我还专门把那个标签拿出来看了一下，以防我记错，来自云南临沧的一个庄园的咖啡，它用的是暗房水洗的工艺，然后是一款混采的龟下
0: 啊哈，
1: 这一款就给人的风味也很不错，
0: 就是
1: 你能明显的喝出
0: 龟下的那个味道。
1: 因为我对于龟下的认知还没有那么的强化，就是我不会说啊，这一喝就是龟下，这一喝就是什么，我会更在意我能从里面喝到什么味道。
0: 应该是有比较明确的花香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个
1: 就很突出。
0: 就是云南现在的豆子，首先说，咱们说云南小粒咖啡去了别再叫小粒咖啡了，人家小粒咖啡就是阿拉比卡，就是它手，而且现在的阿拉比卡也不小，人家豆种它也挺大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像龟下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云南现在这么好喝吗？我当时听说我在宝山当地听人跟我讲的，就是
1: 我先插一句啊，我刚才喝到这杯咖啡，它跟刚才特别热的时候又不太一样，
0: 风味现在变化了，
1: 对，它更丰富了，变得更纯一些了，就是它甜度，
0: 它在氧化的过程中，然后这个风味也在变，
1: 沉下来，
0: 对，它在慢慢变凉的过程中，风味也在变，有条件的话。
1: 就多喝，
0: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让它，哎，放凉，慢慢等它凉，就哪怕你最后留个底儿，你等到最后留那一口，你尝尝它的最后的底儿，这个是能喝出这个豆子的质量。首先，它的烘焙程度怎么样？再一个就是这个咖啡师的水平如何？烘焙程度、水平有一件事儿不到位，你喝到最后哪一，要么就变酸了，要么就变得特别涩。就是这两个味儿都不对，那如果是非洲豆除外，非洲豆本身就有一点酸度在里边，那它的酸度会变强，但是不是变就有点就那粥馊了那种酸，就是那种酸是不对的。还有就是变涩，就是这个豆子的苦涩味出来了，说明它的烘焙没有熟，豆子没熟透，要么就是它冲泡的时候可能水温呢控制不太好。
1: 哎，你觉得豆子？会就是有些会存在有些豆子是只适合手冲不适合意式的吗？
0: 我觉得很多豆子它在做手冲的时候风味保留的会更足，
1: 对，可以有就是好和更好的区别，但是会不会有
0: 意式上就比较浪费
1: 啊？你会啊？对，意式会让豆子
0: 会浪费掉它豆子，
1: 对，因为温度相对会高一些，
0: 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想喝这个在墨尔本真的都可以喝得到。
1: 你说喝意式吗？
0: 对，因为意式这个据不完全统计啊，就是据路边社透露，就是墨尔本人是最先发明用砍豆机，就砍豆机这种东西就是用做砍香料的机器去磨豆子，这是墨尔本人发明的。墨尔本的这些咖啡文化来源于哪儿呢？大概在五几年的时候，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批从意大利过来的欧洲过来的移民，那意大利人大家都知道他们带来的这种咖啡文化是非常强悍的，所以呢也就融入了墨尔本当地的这种多元文化里面，然后就发明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意式也好，拼配也好，就是很多的这种新的玩法，叫 SOE， 就是 Single Origin Espresso。然后呢，这个 SOE 其实你要专门去说，我要这款豆子，你给我做成这个，就是我就要这款豆子，你给我做一个，比如说咱们说拿铁也好，或者说就做意式，或者说叫什么 Americano， 美式，对吧？就是类似于这种 啊，都是意式咖啡嘛，就是用高压去把它做出来的。然后但是在墨尔本你基本上不用去点，墨尔本是有这个选项，就是每个咖啡店都有，你要是正常喝，就是我们这个叫 house blend， 就是店里边的一个拼配豆子。然后你如果说我想要喝那个耶加雪菲的，哎，你给我估一下，都有，你给我做一这个，他也会给你提供。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提供给更高阶或者说更喜欢那种重度口味的人群。因为我曾经喝过那个，我第一次喝那个哥斯达黎加秘处理的豆子，就是一款当时给我做成了意式，一小杯那个浓浓的意式啊，我一杯喝进去，我说天哪，这就又酸又苦，我实在没喝出来它有什么好香的味道。
1: 如果纯喝意式，确实还是
0: 对
1: 相对要重口味的人才能接受。
0: 然后当时那个咖啡师就跟我说，说你喝到这个其实是你的舌头还没有能够接受，没有 ready 那个它的甜度，
1: 未开化，
0: 对，未开化，或者说咱那也没那么厉害吧。然后他说怎么能喝出来呢？我这个朋友教给，就是我现在这个店长朋友曾经教过我。
1: 哦，有方法。
0: 哎，你喝完这个之后，你马上再买杯奶咖一喝，
1: 啊，他就
0: 同样的豆子，
1: 嗯，
0: 我曾经亲自试过这个喝法，
1: 嗯，
0: 你满嘴的香甜，只有两个字，香甜。
1: 就是牛奶都变得好喝了。
0: 牛奶和那个豆子混合起来，就是趁着它的泡最丰富的时候。这里首先说，咱们喝咖啡绝对不加糖啊，绝对不往里加糖的啊，就是黑咖啡。纯咖啡做成意式，然后上面加上牛奶，做成这样的拿铁也好，不要加卡布奇诺，因为里边会加给你加 coco 粉，这都属于咱就属于外加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就要牛奶和这个咖啡本身，馥瑞白或者拿铁这两种，它不加任何的粉啊什么的。好，你就喝吧，你喝一口这个意式的豆子，你觉得很重，很有点甚至酸涩酸苦，在那口感爆炸。好，喝完这口咽下去。马上喝一口那个一大口那个奶咖，咱就说那个拿铁吧
1: 、嗯，
0: 你会喝到满嘴的香甜，然后你就能知道原来说豆子的甜是这么来的，
1: 那个甜跟你添加的糖的那个甜是完全不一样。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说到这儿，你喝一口咱们现在眼前这咖啡，我喝出巧克力味了。我会更喜欢这款豆子，
3: 因为它风味变化更多，
2: 变化很多，
3: 而且它的口感更清澈，
2: 在里头有能喝出一些果味，但是我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果味
3: 啊。我觉得这里边让我最喜欢的是它的 coco 的这个甜，然后还有一点点喝不出来是那种花香还是果酒香，有点那种红酒的味道。而且这个咱俩都可能说的都对，因为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2: 啊。对，
3: 就是说，
2: 但是你要把它讲出来。
3: 对，我这个朋友也是经常会跟我说，我说你这为什么不做咖啡卡？他说以前做过，后来他觉得这种东西没有必要，我为什么要绑架别人？就是说，你说是小草莓就是小草莓，我觉得是小柑橘就是小柑橘，那咱俩的舌头体验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吃过的草莓就是这个味儿，你觉得你吃到的橙子是这个味儿，你就会把这里边的酸度跟你脑中的一个记忆贴上标签，然后你的认知就是这样的。咖啡可以很主观，
2: 很好，对，就不要去用自己的认知去绑架别人。
3: 对，就是每个人他的认知是不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这就是我一直在说我为什么喜欢咖啡这种东西，它的变化非常的多，
2: 它会拓宽你的阈值。
3: 哎，对，而且呢，每个人的心中呢非常主观，就是这是我心目中一款好咖啡，可能别人就觉得不一样。它就像中国菜一样，我就觉得这家馆子炒的这宫保鸡丁绝了。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千人千面的事儿。但是你说俩人都好吃吗？很有可能都好吃。
2: 对，
3: 你如果一个外地朋友来，可能去谁家就这家不错，哎，这家不错，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在水平都很高的情况下，你会喝到很多幸福的，就是有很多幸
2: 福
3: 的
2: 体验，幸
3: 福
2: 的味道。
3: 对，
2: 哎，最后再说一说，你今天给老板带来的那个豆子是你从哪里带来的？
3: 那个是巴西的豆子，然后、
2: 什么时候去的巴西啊？
3: 就是那是我一个朋友专门给我带回来的一款特别好喝的豆子，而且这个豆子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上线，就是它没有那些所谓的店，是当地人给他的豆子，然后他一喝觉得不错就带回来两包，结果我从他手中抢过来了。
2: 大概隔了有多长时间？
3: 大概也就一个多月吧。然后，但是
2: 你自己喝过那款豆子吗？
3: 我就是因为喝过才给他带的呀。
2: 好，那我们一会儿去采访一下店长。他这个标签上贴着是有莓果和巧克力。
3: 对，他那个话咱也看不懂，那西班牙语的。
2: 画嘛，图嘛。
3: 啊，对。
2: 说话还不行吗？
3: 看看，行，这两款都行，反正
2: 啊，这是两款豆子呀。
3: 这那可不嘛，您看
2: 看。这款怎么还有竹子呢？怎么咖啡里面
3: 画的就不一样？
2: 竹子蜂蜜，
3: 对，
2: 竹子是什么味道？我想很好奇这款。
3: 那你试一下吧。
2: 这款竹子，
3: 因为我还很不幸，我还没有喝过手冲的，我一直都喝的是那个意式的。
2: 我现在能打开吗？
3: 能打呢，这都是打开过的。
2: 那我就打开。
3: 袋子本来就打开过的。
2: 这不就是泥土的气息？
3: 泥土气息就是说明豆子沉了。
2: 没有没有啊。就是有竹子那个
3: 味道，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你看看还能不能救一救，因为我那天开车给带出去了。
2: 哎，这款，
3: 这款比那个香气，
2: 巧克力的味道会更多一点，但是果味儿完全没了。
3: 还有就是，
2: 我都闻出陈豆的味道了，怎么办？
3: 咋办？不行，就喝一个你们那西瓜。
2: 我现在需要你非常实话实说，就是你闻完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
3: 没事，没事，说就无所谓，因为我也知道这豆子时间挺久的了，
4: 确实有陈旧味，
3: 有点沉了是吧？
2: 很明显陈旧味了。
3: 没事，不行，你们就浇花吧。
2: 这种陈旧味通常都是因为储存的不当，对吗？
4: 是，对，保存的时间太长了。
3: 对。
2: 如果像这种豆子从旅游的目的地，比如说出去玩，然后带回来，它本来就要经历一个长途的跋涉，拿回来如果我想让它保持最佳的风味，或者它至少不要出现陈豆子不好的味道的话，我一般要怎么样储藏它会比较好一些？
4: 常温保存就行，然后豆子，对对对，然后尽快
2: 使用，
4: 对，尽快喝完就行。
2: 尽快是多
4: 少？保质期一般是六个月左右吧。
2: 六个月之内不需要喝完。
4: 对，
3: 而且不开袋的情况下会好一些，开袋会更就是更容易那个什么。
2: 一般这种豆子像这种就出气口、通气口这个地方会给它贴上。
3: 嗯，对，就是这样，它能保持的时间久一点，
2: 对，保鲜嘛。
3: 我上次从就是之前我们上次聊那个沙拉月带回来那个豆子，它就给我贴起来了，因为那地方很潮，
2: 是，
3: 然后它这样能保持的时间更久一点。嗯，那
2: 我们来试一下吧，挑战

0: 还有救吗？
1: 还有救吗？
2: 有的，我就磨细一点嘛。
0: 磨
1: 细一
0: 点，
1: 然后用意识做，做成意识。
0: 不是意识，做是做那个手冲。
1: 还做手冲吗？这样豆子还能做手冲？
2: 对，因为它就是手冲豆嘛。
0: 那就手冲的豆。
1: 意识。
0: 可以可以。
1: 那就看你了，化腐朽为神奇。
0: 那就拜托你了。如果还是腐朽的话，没关系，一会儿可以让师傅出马，看他能不能给我救一下。
2: 需要哪个？
0: 那行，就竹子这个吧。
1: 尝一下竹子这味儿，喝一下。
0: 行吧。
1: 太好了，这样超级小包子紧张无比的品尝时间就要到了。
3: 它确实跟别的豆子不太一样，它真的有草本的味道。
0: 这是这豆子本身的味道，我还喝到了一些不属于豆子的味道。
1: 还好哎，我觉得喝起来还好。我的这个舌头，就它没有后面更多的层次了。
0: 层次变少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喝到了一点。
1: 你想尝一下吗？
0: 您、就是、来点
1: 冲咖啡的本人，
0: 尝一下
1: 他拒绝。
0: 你尝一下，不要这么鄙视我。能喝到一点吗？
1: 我觉得
0: 有些遗憾的味道，真的是太心虚了。不过
3: 其实还好，
0: 这款豆子你看这个哥们儿表现的就很好，他把那个就刚开始喝到那几口的时候有一点那个沉的味道，
3: 我没喝出来，
0: 我
3: 是闻豆子的时候能闻出来，但是后面它磨成粉之后我就没闻出来了，然后再喝就更喝不出来了。我要再喝一口这个第二款豆子，让我觉得很棒的这种豆子，现在你完全放凉了。
0: 第一口什么感觉？就是你嘴里还有刚刚那个咖啡，现在这口什么感觉？
3: 我老对不上，我老说不出来。
0: 对，是不是马上感觉风味爆掉了？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觉？
3: 对对对，你要说那一定是这个好喝，就是跟刚才一对比，你就是由俭入奢是真的很容易的一件事。
0: 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谁跟你说减了？那我们也不减、
3: 我就是相比，
0: 我们那是时间随着岁月它做了减法的减。
3: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应该这么评价你那款豆子。那款豆子就是让觉得风韵犹存，
0: 中规中矩。
3: 不是风韵犹存，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他，相见恨晚，没有在他最好的时候认识到他。
0: 对，而且其实你看，我们刚才都感觉我跟那个咖啡师，我们两个人都三缄其口，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喝，就是他也不好说，他也不好说我这豆子不好，毕竟是我带来的。
3: 不是，是有点可惜了。
0: 对，但是你看，如果你刚才喝，就算你。不说不出什么味道，但是你喝完那口之后咱俩就走进来、大概也就过了十几秒吧，你嘴里还有那个咖啡的味道，你喝完这个是不是满口的风味花香和它的那种，
3: 它是充盈的，
0: 对
3: 对，
0: 就是非常的爆炸的香气。
3: 对对，
0: 就是其实我也很推荐很多朋友，你如果想
3: 对
0: 想喝到这个咖啡的，
3: 买一杯星巴克在
0: 我这个朋友他很有意思，我这朋友当时出过一种品尝套装，就是一款豆子然后他给你做成四款不一样的咖啡，有一款手冲，然后有一款加上应该是冰脆还是冷脆，然后还有一款咖啡他给你做成奶咖，然后另外一款他给你放一个冰镇的气泡水，就一小杯，然后一个 set 放在你面前，然后他让你从这边从左往右喝，因为你的舌头会逐渐逐渐的品尝到咖啡不同层次的风味。
3: 这个很棒。
0: 对，他都发明这个十几年了，他十几年前发明的这个，所以他店里边就有很多的咱说初学者也好，或者对咖啡有兴趣的朋友来讲，他们来这儿就可以体验到这个咖啡的，就是说
3: 乐趣。
0: 哎，乐趣就是说你也许咱们说不喝不明白，或者说也咱也不知道那些什么深厚的文化，但是用这种方法，你的舌头可以循序渐进的探出它的不同的味道。
3: 且很直观。
0: 对，而且那口冰气泡水，真的，你当时一喝进去，马上你舌头就刚才那个味儿，因为嘴里还有那个咖啡，然后你喝那个冰气泡水，马上
1: 气泡就给冲出来
0: 了。对，就把你的舌头和味蕾都给激活了。他们这儿的水奶都有专门的要求。
1: 对，因为手冲咖啡对水的要求很高，
0: 非常高。
1: 用一口好咖啡开始的节目，也用一口好咖啡结束。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我是袁一，拜拜。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

0: 骗，不转钱。
1: 你好，
2: 你好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将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说到了淮扬菜的历史文化以及它非常独特的特点。
5: 对
4: 啊，我觉得淮扬菜好像更暗合了中国人对于文化的那种审美，
5: 是
4: 温柔敦厚醇和
5: 中庸。
4: 中庸，
5: 哎，它既不是那么过酸过甜，又不是那么过辣过咸，哎，所以它能适合很多人这个口味。
4: 而且孔子那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觉得在淮扬菜身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5: 对，就是这样。
4: 正是因为这种细致的做工，还有它这种温柔中庸醇厚的特点，使得它登上过很多次的国宴。
5: 是，
4: 你
5: 比如最著名的开国大典啊，还有开建国50周年1999年的这个国宴，都是以淮扬菜为主。咱就说1949年这次吧。1949年呢，当时在国庆前是吧？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当时参加这个建国大典的这些人，主要就是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政治委员，还有呢叫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些领导人和党的一些领导人。在这次这个国宴上是吧？大概参加的人呢600多人。根据咱们历史记这个资料记载，地点呢就是在老北京饭店。当时啊，没有一个大地儿能够，就是除了北京饭店之外，没有一个大地儿能够同时接纳几百人在室内用餐，是吧？你总不能这么盛大国宴，咱们在天安门广场或者故宫里找个地儿，是吧？跟那千叟宴似的，
4: 是
5: 吧？那不行，那个也没有那么大的那接待能力，是吧？后来呢，就是北京饭店把那中间拉开，这边是西餐厅，这边是待客区，那边是门厅，正好算了算，能摆下那桌子，
4: 给打通了，
5: 打通了，打通了，然后呢，就制定菜谱。是吧？当时就提出一个原则啊，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原则，就让大家都能吃，都爱吃。那么这个你看说起来挺原则，但实际上你要真的要去做呀，还挺困难的。
4: 那怎么困难呢？
5: 你看，首先大家都能吃，都爱吃，你怎么定这个能和爱这个程度？
4: 就是这个标准啊，千差万别，
5: 每人不一样啊，是吧？
4: 各有所好。
5: 你看当时北京。以什么菜系为主呢？当时是以鲁菜为主的。不像现在啊，说又川菜、粤菜、这个湘菜，各个菜系跟这儿是吧大显身手，是吧？过去啊，北京啊在不停的流行各个菜系。你比如说民国初年的时候，袁世凯当政那时期，流行一段河南菜、
4: 豫菜。
5: 哎，咱们说厚德福啊，这就是豫菜，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河南籍的官员包括参议员比较多。后来呢，政府南迁了，这个豫菜就不行了。后来呢，又流行别的菜，但是始终在里边唱头牌的，包括宫廷里边唱头牌的还是鲁菜。
4: 鲁菜。
5: 对，鲁菜。但是这次国宴呢，考虑到什么呢？南方的代表比较多。
4: 我刚才还想，其实鲁菜也比较没有特别辣的，也没有特别咸的，它也挺中庸的，怎么没选鲁菜呢？
5: 但是就是什么呢？它不太适合某些南方人的口味。有些南方人可能更减鲜嫩，另外口味上可能是偏点甜，是吧？另外呢，这个作为这个是官宴了，宴请，它更强调卖相，也就是外观啊。鲁菜你说上一大肘子，这倒真着吃，但是你宴会上不合适，你总不能甩开腮帮子，一人弄一大嘴又呼噜了，你这怎么讲话都不行，就得吃的比较在意，比较精细一点。那么算来算去，就是这淮扬菜能达到这个要求。一个是淮扬菜本身呢，它没有那么浓烈的味道，
4: 对
5: 啊、既不用那没有那么浓烈的比如说辣的那种调料啊，也不是说像这个一些生猛的那些是吧，人一看着这有点发怵啊、
4: 嗯、上一醉虾活蹦乱跳的
5: 这不行，你
4: 不敢
5: 吃
4: 啊
5: 是吧、嗯、有的时候你还考虑这个吃啊它实际上是不是满足你口腹的需要，
4: 嗯，
5: 而是满足一种心理的需要或者一种政治的需要，
4: 社交有的时候、是吧，
5: 你绝不能上来甩开腮帮子大吃，
4: 嗯，
5: 是吧，你看说过去说国宴挺有意思的，我在访膳的时候听师傅说过这国宴的事儿，那是五几年的时候，当时大会堂刚刚建，它本身那个烹饪力量还没那么强呢，有时候到五一十一一开几百桌就得从北京市各个餐馆抽调的名厨到那儿去，
4: 哦，
5: 我们师傅到那儿也去过，说这个富国宴呢不像咱们想象的，说十个人一桌坐这儿，哎行，哎呦老张来了，哎老李你还好几天不见了，来了坐这儿咱一块儿吃，
4: 跟参加婚礼似的，
5: 不是那个事儿
4: 啊，
5: 您奔这儿一坐啊，有领桌的，什么叫领桌，他管负责这桌的接待，
4: 嗯，
5: 他说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那领导在那儿讲话呢，总理在那儿讲话，您过来先弄一肘子呱唧呱唧是没戏，再说那儿也没有肘子是吧，那就菜开始就几个冷菜摆在这儿，然后你就听着的讲话，
4: 嗯，
5: 是吧，这个主人讲话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主宾讲话呀，或者是领导讲话，讲完了以后是吧，客人多少是吧，说致一个答词，然后总理说一遍就说了，我们举杯啊、庆祝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4: 嗯，
5: 这会儿你赶紧举杯，举杯之后你还别真喝，这时候一举杯一个刚把这杯酒比划下去，咵就开始上菜热菜
4: 啊、
5: 您刚想吃吧，完了宴会到此结束，
4: 我这还没吃呢怎么就结束了，
5: 那就对了，所以您参加国宴、先吃一半饱去
4: 是吧，
5: 现在讲话您先家里来碗方便面，
4: 你先点点吧点吧，
5: 对、
4: 嗯、
5: 所以有的那有些没经验的，有些的人大代表或者什么参加国宴他没经验的还等着呢，还以为咱们一般宴会这样了、是吧，对，吃完了以后差不多了，您再慢慢的再考虑一下，
4: 没有时间品，
5: 没有，就是几分钟内您就是一种活动，
4: 一种
5: 出席某种仪式，
4: 嗯，
5: 就是这么
4: 一种规格、我都参加国宴了，
5: 一种政治待遇、是吧、
4: 哦、
5: 所以你看当初这个国宴也是这样，在拟定这菜单的时候也是很有这个讲究的，咱们先大概说说啊、你看首先说这凉菜啊，凉菜呢有桂花盐水鸭，
4: 嗯，
5: 咱们以前说了一下，这是一道南京名菜，
4: 对，南京人好像尤其偏爱鸭子、
5: 哎哎、对，他为什么这南京的名菜在这儿呢，哎，他也是什么，一个是这个鸭子本身呢上的卖相比较好，
4: 嗯，
5: 他整的，它虽然切完以后它又给码成复原成一个整的，再一个你吃的时候很方便，
4: 一块一块的好夹、
5: 一块一块，哎，不至于说跟大肘子似的你分不开扯不断那种啊、
4: 嗯、
5: 或者说就俩鸡腿给谁不给谁有这问题是吧，
4: 我们现在说的是1949年啊开国大典上的这个菜谱，
5: 对，
4: 嗯，国宴的菜谱，
5: 是，再一个就是炝拌黄瓜条，
4: 嗯，
5: 这个也是是吧，一件一件都很清楚，你每个人都可以夹来自己吃是吧，还有就是鸡油冬笋，这个冬笋也是是吧，它都给切成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还有就是麻辣牛肉，
4: 嗯，
5: 为什么有一麻辣呢，你要兼顾一些四川呐、湖南呐啊这些吃辣的地方的人，
4: 对，我得稍微点缀一点，
5: 对、
4: 嗯、
5: 另外呢从咱们说配餐的一个讲究上它也不能口味太单一，
4: 嗯，
5: 是吧，
4: 得有点调剂，
5: 对啊，也讲这个酸甜口辣咸、
4: 嗯、
5: 啊，五味的调和，既有辣的也有不辣的，
4: 嗯，
5: 你看从这个凉菜上安排啊，它就还是以柔和为主，
4: 对，
5: 是吧，以方便为主，
4: 以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为主，
5: 哎，
4: 嗯
5: 啊，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需要你到那儿去吐刺啊剥皮啊挺费劲的，那
4: 没说国宴来个拔丝什么的，
5: 哎，极个别的也有
4: 啊、
5: 主桌上就是那个据说尼克松那个宴会上
4: 啊、
5: 主桌上就有
4: 拔丝
5: 哈、
4: 因为这好像也是中国饮食的一个特色，
5: 对对、
4: 看看怎么拔的、
5: 但是你要是那好几百桌都上这够呛是吧、那火眼不够使的，
4: 这是凉菜哈、
5: 热菜呢你看啊有一个豆苗燕菜，
4: 嗯
5: 啊，燕菜咱们说啊就是燕窝这东西啊它都做成汤或者粥，
4: 嗯，
5: 一般上桌作为菜的话都是汤羹类的
4: 哦
5: 啊，你比如说清汤燕菜是吧，也就是燕窝，哎，这个叫豆苗呢就是上面给你撒点豆苗，
4: 嗯，
5: 是吧，这个燕窝，另外呢爬鱼翅，
4: 嗯
5: 啊，爬黄鱼翅。
4: 那个时候，这个国宴的规格还是挺高的。
5: 对，
4: 宴翅都
5: 这个实际上讲就是过去咱们说过的叫宴翅席。
4: 嗯，对、
5: 哎。顺便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宴会的档次呢。过去来讲啊，它是有名称作为品级的代表的，最高的啊叫宴翅鲍席。
4: 嗯，
5: 啊，
4: 宴鲍翅都有。
5: 哎，燕窝、鱼翅、鲍鱼啊。过去那鲍鱼都是干的，然后进行水发，不是现在这种罐头鲍，是吧？在没有鲍鱼呢，那么就叫什么呢？燕翅席。
4: 嗯，
5: 啊，燕翅席，如果燕和翅只有一种，你比如说吧，有翅子啊，你不能叫翅子席，这干点、嗯、叫鸭翅席。
4: 对，
5: 它有一道鸭菜。
4: 鸭子这个品级是很高的，它可以和翅鱼翅的相提并论。
5: 对啊，它相当高。
4: 嗯
5: 啊，过去啊，比如还有你比如说。猴头啊，猴头燕窝席，啊，这个也是猴头呢，实际上是一种蘑菇，
4: 嗯、
5: 啊，哎，它算山珍，那个燕窝呢算海味，
4: 哦，
5: 那么你就兼顾了山珍海味了，
4: 嗯，
5: 其他的当然鸡鸭鱼肉这四大门也不少，但是不能拿那个作为宴会那个名称的代表，如果沦落到那个，那就是属于咱们老百姓的，
4: 哦，啊、
5: 你比如说再往下。那就是有些是吧，燕翅席、鸭翅席啊，再往下呢就是没有名菜了，没有名菜了呢，它就叫什么？就以二八席。
4: 嗯，
5: 二八席什么意思？八盘八碗是吧？这些基本的以猪肉为主，所以也叫什么猪身上找。
4: 嗯
5: 啊，这就是最简单的，比这个还要再往下，那就不叫燕了。是吧，就只能是叫一吃，这是我的说法。比如说咱们说炒菜面，
4: 嗯
5: 啊，炒菜面也是过去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那个形式，大部分都是比如说这个中等以下的人家在家里边办孩子满月啊、老人做寿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喜庆活动，小型喜庆活动啊，另外呢收的礼金也不高。啊，可能人给的钱不多，因此呢，主家呢也不会拿出很高的一些回报，啊，你鸭翅席，好家伙，那翅子多少钱一两啊？
4: 嗯，
5: 是吧？他总共该给你三毛钱，你好家伙，你弄一翅子给你好几块钱，所以他也得考虑一个回收成本的问题。那么基本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啊，燕翅鲍席、燕翅席、鸭翅席啊，再往下就是什么猴头银耳、燕窝席，就这些山珍海味席，统称叫山珍海味席。那么再往下就是什么二八席呀、啊，最一直到最后
4: 炒菜面
5: 、啊，炒菜面呢，它有一样好处，最后那面上来虽然是打卤，但是呢，桌上如果剩什么。遮罗您随便往这面里头搁，
4: 哦，
5: 带汤的，所以你看炒菜面这席啊，往往的带汤的菜比较多，
4: 嗯，
5: 就便于后期你吃这面的时候拿它当一个浇头，
4: 卤子浇头
5: 了，
4: 嗯、
5: 哎，另外还有必不可少的有一个什么，有一八宝饭，
4: 哦，
5: 当然如果到正式的宴会，特别是官宴，他绝不可能给你上那些刚才咱说什么炒菜面的那些东西，是吧？
4: 嗯，
5: 那他就要符合这个官宴的规格。官宴规格，咱们就是说最简单的官宴，或者说最正宗的官宴，就是燕翅席。
4: 这是跟您说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的菜谱，刚才给您介绍了凉菜，还介绍了两道热菜。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淮扬菜，说登上国宴的淮扬菜。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和您聊到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说到淮扬菜哈，它之所以有名，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1949年开国大典的国宴用到的就是淮扬菜。
5: 对，
4: 刚才的节目中呢，给您介绍了几道凉菜，又说到了热菜哈。当时的这个国宴规格还是很高的，这里面有燕菜，有鱼翅，
5: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燕窝鱼翅。因此，这个席也被定为叫燕翅席。
4: 嗯，
5: 这在官宴里边属于品级相当高的，
4: 毕竟是开国大典第一宴，是吧？
5: 对，
4: 嗯，
5: 你看现在就不会用这么高标准了，
4: 对，
5: 是吧？咱们说了，刚才说了燕翅了，但是你光吃燕翅不行啊。第一个，它好看，但是不中吃，
4: 对，
5: 没多少，
4: 太少了。
5: 哎，再一个呢，它撑不起的整个这一桌席面，
4: 嗯，
5: 那么还得有比较丰富的，无论从菜品的口味、菜品的色彩、菜品的数量，都能够把这一桌摆满了。你比如说啊，素一点了，咱们有冬菇太古菜，
4: 嗯，
5: 太古菜就是现在咱们说的生菜，
4: 哦，
5: 啊，颜色很漂亮。啊，在秋季的时候啊，冬菇是白的，太古菜是这个绿的啊。你把这冬菇放到里边，哎，一浇汁，你看，它的颜色呀、口味呀，啊，都觉得
4: 很明亮啊，明
5: 啊，
4: 嗯，
5: 这。

0: 就是典型的宴会菜，是吧？这属于看而不吃的菜。
1: 哦，
0: 哎，像碰到这种菜，您可千万别去吃去。
1: 为什么呢？
0: 这个是叫看菜。过去你想啊，有很多菜，包括凉菜，你一进去之后，一坐这桌是吧？一看这桌上，他就摆了一个菜呢，那叫看盘儿。
1: 那是，
0: 哎，您可千万别露怯，是吧？人拿萝卜刻那花儿也好，刻一老头，刻一个那个丹凤朝阳，您过去，黄家伙给那仙鹤给拿走了，咣叽咣叽吃两口，这算露怯
1: 啊，
0: 是吧？有可能您这一桌的菜还没有那一看盘值钱呢，
1: 是吧？那雕工的时间
0: 啊，哎，对，它就很精细啊，所以
1: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比如说，那夏老师人那个盘式什么的，我肯定不吃。但您这热菜里明明就有一个冬笋太古菜，您说太古菜是生菜，
0: 哎，
1: 既有笋还有生菜，这怎么能是看盘呢？
0: 你看它怎么能看盘？你吃啊，不是绝对不能吃，你能吃那个冬菇
1: 啊，
0: 你不能吃那个。菜就是那个，你琢磨琢磨，那个，在底下当一托当一印儿。你如果过去一夹，滴噜嘟噜连汤带汁儿弄一地，
1: 您把人家那连盘，
0: 你这整个这盘破坏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整个盘破坏。所以这个他有的就是看，有的
1: 就
0: 是吃。
1: 太古菜在这里起的，它就是一个当底下那个托的那个作用。
0: 哎，对，所以你吃啊，你说我上面略加一点可以，
1: 嗯
0: 啊，但是你绝不能抄底，
1: 嗯，
0: 是吧？都是要给那印儿给滴溜起来了，
1: 这漏
0: 整个这不行，这完了得漏大气了，啊。
1: 虽然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吃国宴的这个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出席一些规格比较高的
0: 商宴，也是这样啊，
1: 宴会哈，
0: 哎，
1: 就是一样不能漏气。
0: 对，你。最简单的办法叫傻子过年瞧街坊，
1: 对，
0: 人家动你也动，人家没动你也没动，
1: 就是林黛玉进贾府那劲儿，
0: 对，
1: 是吧？你得看啊，这是其中的一道热菜，叫冬笋太古菜啊，
0: 哎嗯。下边这菜就能吃了，罗汉斋。
1: 嗯，罗汉斋是什么菜？
0: 罗汉斋就是素菜，
1: 嗯，
0: 素食锦现在说是吧？
1: 哦，
0: 罗汉斋就是各种素的啊，当然它不是生菜。青菜啊，它是包括像什么那个豆腐啊，这个腐竹啊，就这以豆制品为主，配上什么冬菇、冬笋这些，
1: 嗯，
0: 啊，组成这么一盘，既很丰富，味道呢也很好，
1: 嗯，
0: 啊，油性还比较大。这个呢，你就不仅可以看，而且可以吃；不仅可以吃，而且你回民、汉民吃素的，你全能吃。
1: 哦，
0: 它叫罗汉斋，罗汉斋是个素菜。也就是说忌荤，说到这儿呢，咱们简单说一下忌荤呢，有大五荤和小五荤之分。
1: 嗯，
0: 啊，咱一般说的我忌荤腥，这一般是指的大五荤，也就是说不吃肉啊，鸡鸭鱼肉这些荤的不吃啊。还有更进一步的，连葱姜蒜、香菜这些有异味的、
1: 刺激性气味的、
0: 刺激性的啊，这他都不吃。
1: 哦，
0: 这个叫什么？叫小五荤。
1: 哦，
0: 啊，特别是你做素斋的时候。啊，你比如说有人到庙里给那个烧香之前啊，或者什么，你到庙里边去，那么你看你吃的这些都是大小五，大五荤就不说了，连小五荤都忌。
1: 哦，
0: 他就是避免你口腔说话的时候有味儿啊，你进庙烧香啊，或者那到哪儿去跟人家那个交谈，嘴里边带着一些异味。
1: 嗯，
0: 所以咱们注意啊，有大小五荤之分。
1: 嗯，
0: 罗汉斋呢，它就是属于忌大小五荤的，这些都没有。
1: 哦，
0: 啊，因此你无论回民汉民还有其他任何机会的啊，包括您信佛的，您全都可以吃。
1: 哦，
0: 咱为什么说他这个国宴要兼顾各个方面呢？
1: 嗯，
0: 是吧？他就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是这个民族不同，还有可能宗教信仰不同的，
1: 就是
0: 是不是？哎，你不能好家伙上来全都是什么鱼啊、什么虾呀，啊，这个人家怎么吃啊？是吧？
1: 不知道加哪盘好了，哪盘都下不去筷子，
0: 是
1: 吧？是这罗汉斋就属于都可以吃，
0: 都可以吃，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稍微的吃的比较解气的了，
1: 嗯，
0: 干烤大虾。
1: 对，
0: 干烤大虾实际上这个菜呢是个鲁菜，
1: 嗯，
0: 咱们说它虽然是以这个淮扬菜为主，但是它毕竟还要兼顾南北，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淮扬菜，它其中没有干烤大虾这类的菜，它怎么这种做法都没有？
1: 干烤啊，
0: 哎，干烤是吧？干烤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个简单的说啊，把那虾烧完了，那汁儿都吃到那个里头，
1: 汁儿都收干了，
0: 哎，最后上面再浇点儿。油，
1: 嗯，
0: 哎，那你想这虾它又亮又入口，它又有一种丰富的这味道，是吧？连虾皮也弄得酥了，它肯定很入味儿。干烤虾，
1: 嗯，
0: 是吧？这是鲁菜的特有的一个品种。再有呢，叫粉蒸狮子头，这个就是淮
1: 扬
0: 菜的
1: 嗯
0: 名菜了。 名菜中的名菜，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哎，粉蒸狮子头，咱们以后会专门讲到这个菜，还有一。

0: 顶多它够一个叫煮干丝。煮干丝啊，弄不好它都是浓汤宝弄的，
1: 二三十块钱吧。
0: 哈、哎，就这价位，您要求别太高。
1: 嗯、
0: 真正大煮干丝，您现在比如去扬州一带吃，那么中等稍微偏点上的，得七八十块钱，有的要上百。
1: 哦、嗯，
0: 上面如果他给你码几个虾仁什么的，这个就相当讲究了，这个就得七八十往上。
1: 嗯，
0: 啊，有的大馆子就得上百。
1: 哦。
0: 在这是一个菜是吧，大煮干丝。另外还有糖醋小排、
1: 嗯、
0: 糖醋小排呢属于广义的淮扬菜，实际上它是这个无锡啊，无锡小排。这个呢就兼顾到一些不同口味的人了，
1: 爱吃甜口的，
0: 哎，有爱吃甜口的，那么您就来这无锡小排。
1: 嗯
0: 啊，无锡小排啊，咱们有的认为我小排是怎么，是不是个儿小，实际上它是部位的不同，它是区别于大排。您去上海，往往你比如说到那快餐店里有大排面，
1: 嗯，
0: 是吧？哎，或者说是那个套餐啊，盖饭上面给你放一块大排，那大排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咱们说啊，嗯，带着通脊，就猪身上带通脊那块瘦肉的一块排骨，
1: 嗯
0: 啊。但是咱们说小排就不是那个部位了，小排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排骨，是肋排，
1: 嗯，
0: 哎，这小排呢，它不带那脊骨，哎，很精的那种，是吧？硬肋那种。
2: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啊、
3: 这里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4: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2: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几方面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平时休息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都会准备大吃特吃呢？不过美味佳肴吃多了，这肠胃可是受不了。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两款饭后消食茶，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轻松养护肠胃。你身边要有一个吃货朋友，赶紧分享给他吧。
8: 准备的食材有乌梅、大枣、洛神花、甘草、川陈皮、山楂干、冰糖、桂花、苹果、红枣。
7: 首先我们准备这款适合出门旅行的梅子汤，准备乌梅3个、大枣4个、洛神花2朵、甘草2克、川陈皮4克、山楂干6克、冰糖1小块。把食材放到壶里煮30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撒上点桂花，酸酸甜甜，消食解腻，装到茶包里妥妥的旅行福利。那接下来呢，是适合宅在家里的小伙伴的红枣山楂苹果水，准备苹果1个、红枣5个、山楂干6克、冰糖适量就行了。先把苹果洗净切片，红枣切开去核，最后把所有食材一起倒到壶里，加适量的水煮30分钟就行了。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果味，味道超级赞，吃货们赶紧做起来吧。这两款饭后消食茶不仅是制作简单，而且效果显著。梅子汤酸酸甜甜的，特别解腻，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吃了不少大鱼大肉，喝上一杯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而且它还方便携带，出门旅行的时候带上它简直就是消食的好帮手。

0: 红枣山楂苹果水，这个呢就更适合宅在家里的时候煮上一锅了，满屋子都是果香味儿，喝起来暖暖的，特别治愈。不管是饭后消食，还是单纯想喝点健康的，它都能满足你。赶紧动手试试吧，让你的周末时光更加健康愉快。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首先带给你的是张玉华的这首《原谅》，旋律很好听，歌手也是用心在唱，声音很干净。

方大同真的很有才华，写的歌呢，无论是词曲都很出色。把耳朵借给他，这几分钟，这首歌会替他说。如果你心里也能够跟他一起协奏的话，那就请轻轻地跟他点点头吧。这首为你写的歌。

梁咏琪唱起的这首《原来爱情那么伤》，把我们唱的也很伤，不自觉的会回到过去那些逝去的情感的体验当中。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牛肉
1: 牛肉
0: 六点半
1: 六点半
0: 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很早很早听到的一首歌《爱一直闪亮》，词曲都很简单，却能产生共鸣。电视里的爱情步也步不完，要怎么转才能离开现场呢？爱情应该一直都很闪亮吧。

全角和你边走边听，现在给你带来的是陈奕迅的《十面埋伏》。很多喜欢陈奕迅的人都知道这首歌，也从这首歌开始喜欢电梯里期待电梯里的偶遇。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来自孟庭苇的《伤了你的心的我伤心》，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老狼王真曹芳，这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角色，这种纯真的想法和唱法，有人都替我们唱出来了。

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光里蔓延。这首纪念是蔡健雅很久以前的歌了，始终她都是用好声音在打动我们，听她唱歌给我们动力去面对新的生活。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喜欢江美琪的中音，坚定又不乏深情，听到这首响起，很少人会有不感慨的感觉。你试试可以在花瓣落下的时候听，在丁香树下听，你会看到整个世界。江美琪带来响起。

最后要带给你的是萧尔轩的《蔷薇》了，希望蔷薇开在时光最后的墙壁上。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座座高层建筑物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的居住、办公、娱乐等多种需求。这些高耸入云的楼宇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舒适，却也因自身高度高、体量大、人员密集、疏散复杂等特点，成为火灾防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天我们就聚焦高层建筑物火灾这一重要的安全议题，全面解读火灾的危害、成因、逃生技巧以及防范措施，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牢记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首先，我们必须清醒认识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危害性。与低层建筑物相比，高层建筑物的火灾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其危害程度远超普通火灾。一方面，高层建筑物高度高，火势蔓延速度极快，由于热对流、热辐射的作用，火灾发生后，火焰会沿着墙体、楼梯间、管道井等数项通道快速蔓延，每秒蔓延速度可达数米，短短几分钟就能从底层蔓延至数十层，形成立体火灾，将整栋建筑陷入火海。另一方面，高层建筑物内人员密集，疏散难度极大，高层楼宇内居住办公的人员众多，疏散通道狭窄且复杂，加之火灾发生时产生的大量浓烟会迅速封锁疏散通道，遮挡视线，导致人员迷失方向，无法快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的难度也随之增加。普通消防云梯的作业高度有限，对于超过50米的高层火灾，主要依赖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和人员自救。一旦消防设施失效，救援工作将陷入被动。此外，高层火灾产生的烟气含有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硫化氢等，这些气体具有强烈的毒性和窒息性，人员吸入后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头晕、恶心、昏迷等症状，甚至危及生命。据统计，高层火灾中因吸入有毒烟气死亡的人数占比超过70%。面对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威胁，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是在火灾中保住生命的关键。当火灾突然降临，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慌乱失措只会加剧危险，只有保持冷静，遵循科学的逃生法则，才能在生死考验中赢得生机。首先要保持冷静，快速判断火情，火灾发生时切勿惊慌失措、盲目奔跑，应迅速冷静下来，通过观察烟雾的方向、火焰的位置，判断火源所在地和火势蔓延方向，如果火势较小，仅在

0: 局部燃烧，且身边有可用的灭火器材，可尝试自行灭火。如用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喷射，或用湿毛巾、湿衣物覆盖灭火。但如果火势凶猛，浓烟滚滚，切勿盲目扑救，应立即撤离现场，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其次，要低姿弯腰捂鼻逃生。火灾中浓烟是致人死亡的首要元凶，有毒烟气密度比空气小，会漂浮在上方，因此逃生时必须采取低姿弯腰的姿势，贴近地面前行，同时用湿毛巾、湿衣物或者防毒面具捂住口鼻。湿毛巾需折叠3到4层，确保捂住口鼻和嘴巴，既能过滤有毒烟气，又能避免吸入高温烟气灼伤呼吸道。注意，逃生过程中不要憋气，保持匀速呼吸，快速沿墙壁前行，避免迷失方向。第三，要选对逃生通道，坚决不乘坐电梯。高层火灾发生时，电梯井会成为烟囱效应的助推器，浓烟会迅速涌入电梯轿厢，且火灾可能导致电路中断、电梯停运，被困在电梯内将无法逃生，甚至会因烟气中毒、火势蔓延而危及生命。因此，逃生时必须选择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通常设有防火门，能够有效阻挡烟气和火势，是相对安全的逃生通道。进入楼梯间后，要及时关闭防火门，防止烟气和火势进入，同时快速向下撤离。撤离过程中不要拥挤、推搡，避免发生踩踏事故。第四，要固守待援，切勿盲目跳楼。如果逃生通道被浓烟或者火势封锁，无法及时撤离，应立即寻找有窗户、通风良好的房间等待救援，切勿盲目跳楼。尤其是高层住宅，跳楼的死亡率几乎为100%。火灾猛于虎，防患于未然才是应对高层火灾的根本之策。想要远离高层火灾的危险，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源头防范，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做到防患于未然。从居民个人层面来说，要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违规充电，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停放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选择正规的充电站点充电，遵守充电时间，避免长时间充电，要规范用电用火，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电器设备，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和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使用取暖设备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离开时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不在楼道疏散楼梯间堆放杂物、停放车辆，保持通道畅通。熟悉所住楼层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逃生路线，了解消防设施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定期和家人一起开展简易的消防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不违规储存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不在家中存放大量汽油、酒精、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从物业和建筑管理层面来说，要切实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对建筑物内的消防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保养，建立完善的消防设施维护台账，及时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器材，确保所有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加强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管理，及时清理楼道内的杂物，严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在消防通道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定期巡查，确保通道时刻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册、播放宣传片、组织消防讲座等形式，向居民和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尤其是在火灾高发期，要加大宣传和巡查力度，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在小区内设置专门的电动自行车停车棚和充电设施，配备智能充电设备，实现定时充电、自动断电。 安排专人巡查，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筑牢高层建筑物消防安全的防火墙，远离火灾危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演，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1: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4: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8: 来骗你上钩。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1: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受的。我是王佳，和你一起把旋律变成回忆。

来自四川美人谷的阿兰达瓦卓玛是地道的藏族女孩，不过似乎连高原的阳光都特别疼爱她，给了她雪莲般无瑕的外貌和蓝天一样清澈的眼睛。专业的艺术学习使她有较深的音乐功底，她曾经是民乐组合非凡乐队的一员，二胡技法超群，蕴含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深情。作为歌手，她的高音华丽自然，中低音圆润甘甜，唱歌娓娓道来，收放自如。她也把来自民乐、通俗演唱和世界音乐的元素都交织在一起。08年为电影《赤壁》演唱了全球主题曲。

2001年，陈楚生就开始了他的音乐之路。他参加各种音乐比赛，组乐队，签唱片公司，最后解约，直到2007年参加选秀节目获得冠军，再度备受关注。同年他发行了首支个人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和首张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陈楚生的演唱风格清新，他对自己的作品把握跟理解非常到位，也跟他自己做这些创作有关，画面感很强，所以听他唱歌，总觉得他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毕淑静。关于这个名字的关键词，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花美男。17岁回到台湾之后，进入老鹰音乐，他仍然以练习生的方式出道，推迟了几年，最终仍然走上歌手之路，成了当时粉丝和媒体口中不折不扣的新一代花美男代言人。他的音乐之路也一直和当时台湾地区发达的偶像剧工业结缘，除了演唱热播偶像剧的歌曲，也通过出演偶像剧当中的角色牢牢抓住年轻人的视线。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991年，林志炫和李骥组成尤克里林出道，同年发行首张专辑《认错》。这个组合在1995年解散。单飞之后的林志炫在音乐上一直执着又认真，甚至有些固执。这些年流行歌坛虽然不断的变化，但是跟林志炫同样质感的歌手却仍然没有出现。他很少和他人比较，只是不断的超越自己。2000年还组建了炫音音乐有限公司，成为独立音乐人，开始提倡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史上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我听过稻盛和夫先生的这样一句话，深有感触。他说，内心极度不渴望的东西，它不可能靠近你。所谓心不换物，物不至。就一个人的人生是他思维的产物，如果没有强烈的渴望，就看不到办法，成功和想要的那个东西也就不会向我们靠近。这不是吸引力法则，这或许也是吸引力法则。所以在你渴望某些东西但是又没有得到的时候，你肯定要仔细想想，你是真的这么渴望吗？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初中时代，徐佳莹参加校内歌唱比赛获得第二名，同时也开始跟着哥哥喜欢摇滚乐，并从很多人的音乐里汲取创作能量。另一方面，她也开始学习一些黑人女歌手的唱腔和转音技巧。对于一个有要求的实力派来说，做出让自己和听众满意的音乐已经很成功。徐佳莹用作品书写自己的歌坛人生，她的用心良苦和令人回味的表演以及有目的的编排，都让我们看到一个爱音乐的女孩成长成熟以及成功的路径。

0: 这首选择你。
1: 我有一个特别自信的朋友，他说他所有的鼓励跟自信都来自于他的妈妈。他妈妈经常跟他讲说，你们小女生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外貌，认为自己腰不够细啦，眼睛不够大啦，皮肤不够白不够通透了。但到了我这个年纪，真心觉得每个年轻的女孩都好看，胖也好看，瘦也好看，因为你们正处在人生非常美好的时光，却意识不到这份年轻本来就很美，而会因为社会单一的审美标准把自己局限起来，甚至因此变得自卑。

奇葩说中曾经有辩手说过一句话，善良是很珍贵的，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人很奇怪，当你因为善良而心软，人们会真的以为你很软弱好欺负，一味的忍让和委曲求全不一定能换来人们的理解，所以有时不妨心硬一点。当你学会拒绝别人以牙还牙，他们反而会尊重你。这大概是善良和软弱的区别。

0: 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切。

孙燕姿2000年正式出道，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包括简单清新的气质跟独立个性迅速走红。有人甚至形容她是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她常常用音乐来展示自己生活的真实和深刻。出道14年发行13张音乐专辑，总有一首歌能和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而且他的歌大部分积极向上，给人力量。那些留在青春记忆当中的歌，收获了一同成长的听众无限喜爱。

自然规律是什么呢？是万有引力，是时间不可逆。人跑得比光速快，挺不自然的。长生不老，挺不自然的。一切社会规律只是人的臆想，没有谁规定过这个社会就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存在它就自然。不管你是穿什么衣服，什么长相，想不想结婚生子，有没有什么嗜好，只要你没有危害到别人，就不必为自己的不同而羞愧。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16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4: 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们好像长久以来都觉得长大会自动的解锁自由这件事情，会觉得越长大越自由，越长大自己越能去做的事情很多。可是后来会慢慢的发现一件事，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如愿以偿。比如说我们会错过很多的人，会有想留住的人，但是在努力之后仍然得不到想要的结果，然后会在某一天突然明白，一帆风顺可能永远只是一句祝福的话，不是常态。但是幸好我们总和音乐在一起，我们总会在音乐响起的这一刻告诉我们很多生活的真相，然后音乐也会陪我们轻轻地梳理那些个复杂的情绪。我们一起在音乐的陪伴下去看一看那些未曾谋面的风景，去触碰一下深埋心底的感动。今天我们要来一场关于想象与共情的音乐之旅。

怎么样，今天的暖场歌好听吗？这是来自歌手郑闯的一首《不惑》，有一点苍凉感哈，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份力量感，这种氛围感的一个作品，好像一开口就把我们拉入到了对人生的那种深度思考当中。我也希望你能够给自己提供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当下，好好的想一想未来将要迈出的那个步伐的方向。不惑，我知道你肯定跟我一样想起了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对吧？我觉得不惑的四十岁就好像是一杯温好的茶，你看它没有二十岁的那个滚烫，然后也少了三十岁的那个匆忙。到四十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不是什么都看透了，而是说你看清了有些路是适合自己的，有些路只能自己走，有一些遗憾本来就是生活当中存在的。而在音乐当中，我觉得它是最懂我们的这个刻度的，它有的时候甚至于不会直白地跟我们讲说嘿，你该成熟了，而只用一段缓缓的旋律告诉我们要和生活和解了，要多一些温柔。音乐陪你去想象这样一份温柔。

听完次想象之后，这里面有了多少期待和憧憬。我想张杰的唱腔你应该不陌生吧，在这样一首千万次想象当中，他的演唱也是变得更有力量，让我们不断地把心里的那份渴望再放大放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林忆莲的歌声可能很多朋友是喜欢的，就是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但是我觉得在她的声音背后是有一份真挚的底色在的，就是这个底色会把很多简单又沉重的话题唱得很动人。在这一支歌里，她的声音是充满了坚定的承诺在的，陪着你走，也让我们想到了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确实没有陪很多人走到底。在华语乐坛，林忆莲确实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她的人生故事充满了很多的艺术氛围。我自己非常喜欢她的一张专辑，叫做《都市触觉》。我觉得从那个时候起，他就用这张专辑里的很多的歌曲在给我们讲着一位独立女性，一位时尚的独立女性的一个形象。再后来就是他和李宗盛大哥的故事了，也是非常遗憾。我想可能就是这样，生活里面哪有舞台上那么多的完美跟和声，架不住现实的一些琐碎和压力吧。所以后来他跟宗盛大哥的婚姻也是遗憾的落幕。再后来我记得他也是有一段长达十多年的姐弟恋，也是没有一路走下去。怎么说，可能他在不惑的年纪也会懂得，其实人生所有的那些个祸不是用来解的，而是用来接的，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稳稳地接住，然后我们所有人笑着对所有的这些祸都可以说一句没关系，这样也很好。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

方大同真的很有才华，写的歌呢，无论是词曲都很出色。把耳朵借给他，这几分钟，这首歌会替他说。如果你心里也能够跟他一起协奏的话，那就请轻轻地跟他点点头吧。这首为你写的歌。

梁咏琪唱起的这首《原来爱情那么伤》，把我们唱的也很伤，不自觉的会回到过去那些逝去的情感的体验当中。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很早很早听到的一首歌《爱一直闪亮》，词曲都很简单，却能产生共鸣。电视里的爱情步也步不完，要怎么转才能离开现场呢？爱情应该一直都很闪亮吧。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现在给你带来的是陈奕迅的《十面埋伏》。很多喜欢陈奕迅的人都知道这首歌，也从这首歌开始喜欢电梯里期待电梯里的偶遇。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阵雨，空气湿度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来自孟庭苇的《伤了你的心的我伤心》，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老狼王真曹芳，这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角色，这种纯真的想法和唱法，有人都替我们唱出来了。

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光里蔓延。这首纪念是蔡健雅很久以前的歌了，始终她都是用好声音在打动我们，听她唱歌给我们动力去面对新的生活。

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喜欢江美琪的中音，坚定又不乏深情。听到这首响起，很少人会有不感慨的感觉。你试试，可以在花瓣落下的时候听，在丁香树下听，你会看到整个世界。江美琪带来响起。

最后要带给你的是萧亚轩的《蔷薇》了，希望蔷薇开在时光最后的墙壁上。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袁一。一杯咖啡，跟随超级小包子的世界咖啡漫游之旅正在进行当中。不管是小包子在旅途当中喝到的美味咖啡，还是此刻我们两个开展对话的这间咖啡馆，似乎都印证了那个特色。最好的咖啡馆往往都藏在巷弄深处，没有明显的招牌，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只有本地人知道怎么找。

0: 其实云南这两年他们开始注重说在除了种植咖啡豆以外的预处理，包括烘焙的这个过程，
1: 对，
0: 导致它的豆子已经逐渐的展现出自己的一些特色了。
1: 对，然后在大概是前年吧，我记得有一个是咖啡师，他带着他这款云南的豆子去参加了国际比赛，然后也是得到了一个是冠军还是怎么样一个很好的名头，
0: 嗯，
1: 所以导致那款豆子就一下就爆，价格倍增。在那一年应该是我记得在那个连锁店喝是云南这款豆子是贵1块钱还是贵2块钱一杯，所以就能明显的知道，就那这两年云南的豆子是真的争气了。而且我非常有幸的是，我去云南去宝山喝过，在人咖啡庄园就喝过，他们那儿的烘焙就是我不叫不讲究吧，咱就说比较原汁原味，就是他的我家豆子都是中烘，你也别挑，对吧？我家就是中，嗯，没有更深度，也没有更浅度，我家都是中烘。然后去喝他们家像那种云南常见的那种铁皮卡呀，然后这些豆子我都喝了一下，就感觉就是你看我完全，如果我们不喝这个豆子，我来宝山肯定就会觉得，哎，上个坐个那个啊，去腾冲看个火山，去旁边就怒江坝，然后去溜达一圈可能也就完了。但是因为有这个咖啡，我可以在这多待一两天，然后去真正体验当地人的文化，去采咖啡，去烘咖啡，然后包括现在的一个整个的文化状态，就是非常的不一样。然后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它的冷知识，就是云南的小粒咖啡，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误区，它并不是真正的小粒，是我们当年刚刚引进那个阿拉比卡这个豆子。阿拉比卡都知道现在世界上产量最大的一种豆种吧，阿拉比卡当时在云南可能引进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那块地啊土壤问题还是海拔等等啊种植的问题，那豆子它长得特别小，
0: 嗯，
1: 所以当时就是
0: 换了一片土壤之后，它的种植的效果就会跟
1: 对
0: 你在当地不太一样嘛。
1: 就反正引进的第一批阿拉比卡，当时呢，反正种出来在咱们云南不管是在哪儿引进的吧，然后种出来那个豆子就很小。然后呢，就是当时因为咱们这边种植咖啡的也都是这个当地的农民多一些嘛，你跟人说这个叫阿拉比卡，这个叫罗布斯塔，然后就是
0: 他记不住，他只按大小记，
1: 所以最后就给他们为了简单，大粒咖啡、中粒咖啡、小粒咖啡分别对应就是这个罗布斯塔什么。
0: 我上周喝一款来自临沧的，我还专门把那个标签拿出来看了一下，以防我记错，来自云南临沧的一个庄园的咖啡，它用的是暗房水洗的工艺，然后是一款混采的龟下
1: 啊哈，
0: 这一款就给人的风味也很不错，
1: 就是
0: 你能明显的喝出
1: 龟下的那个味道。
0: 它因为我对于龟下的认知还没有那么的强化，就是我不会说啊这一喝就是龟下，这一喝就是什么，我会更在意我能从里面喝到什么味道。
1: 应该是有比较明确的花香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个
0: 就很突出。
1: 就是云南现在的豆子，首先说，咱们说云南小粒咖啡去了别再叫小粒咖啡了，人家小粒咖啡就是阿拉比卡，
0: 嗯，
1: 就是它手，而且现在的阿拉比卡也不小，人家豆种的也挺大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像龟下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云南现在这么好喝吗？
0: 嗯，
1: 我当时听说在，这是我在宝山当地听人跟我讲的，就是
0: 我先插一句啊，我刚才喝到这杯咖啡，它跟刚才特别热的时候又不太一样。
1: 嗯。

0: 风味现在变化了，
1: 对，它更丰富了、
0: 嗯、
1: 变得更纯一些了，就是它甜度
0: 它在氧化的过程中，然后这个风味也在变
1: 沉下来，
0: 对，它在慢慢变凉的过程中风味也在变，有条件的话
1: 就多喝，
0: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让它哎放凉，慢慢等它凉，就哪怕你最后留个底儿，你等到最后留那一口，你尝尝它的最后的底儿，这个是能喝出这个豆子的质量，首先它的烘焙程度怎么样，再一个就是这个咖啡师的水平如何，
1: 嗯，
0: 烘焙程度水平有一件事不到位，你喝到最后哪要么就变酸了，要么就变得特别涩，就是这两个味儿都不对。那如果是非洲豆除外，非洲豆本身就有一点酸度在里边，那它的酸度会变强，但是不是变就有点就那粥馊了那种酸，就是那种酸是不对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变涩，就是这个豆子的苦涩味出来了，说明它的烘焙没有熟，豆子没熟透，
1: 嗯，
0: 要么就是它冲泡的时候可能水温的控制不太好。
1: 哎，你觉得豆子会就是有些会存在有些豆子是只适合手冲不适合意式的吗？
0: 我觉得很多豆子它在做手冲的时候风味保留的会更足，
1: 对，可以有就是好和更好的区别，但是会不会有
0: 意式上就比较浪费
1: 啊，你会啊，对对对对，意式会让豆子
0: 会浪费掉它豆子，
1: 对，因为温度相对会高一些，
0: 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想喝这个在墨尔本真的都可以喝得到。
1: 你说喝意式吗？
0: 对，因为意式这个据不完全统计啊，就是据路边社透露，就是墨尔本人是最先发明用砍豆机，就砍豆机这种东西就是用做砍香料的机器去磨豆子，这是墨尔本人发明的。墨尔本的这些咖啡文化来源于哪儿呢？大概在五几年的时候，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批从意大利过来的欧洲过来的移民，那意大利人大家都知道他们带来的这种咖啡文化是非常强悍的，所以呢也就融入了墨尔本当地的这种多元文化里面，然后就发明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意式也好，拼配也好，就是很多的这种新的玩法，叫 SOE， 就是 Single Origin Espresso、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SOE 其实你要专门去说我要这款豆子，你给我做成这个就是我就要这款豆子，你给我做一个比如说咱们说拿铁也好，或者说就做意式，或者说叫 Americano， 美式，对吧，就是类似于这种都是意式咖啡嘛，就是用高压去把它做出来的。然后但是在墨尔本你基本上不用去点，墨尔本是有这个选项，就是每个咖啡店都有，你要是正常喝就是我们这个叫 house blend， 就是店里边的一个拼配豆子，然后你如果说我想要喝那个耶加雪菲的，哎，你给我估一下都有，你给我做一这个，他也会给你提供。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提供给更高阶或者说更喜欢那种重度口味的人群。因为我曾经喝过那个，我第一次喝那个哥斯达黎加蜜处理的豆子，就是一款当时给我做成了意式，一小杯那个浓浓的意式啊，我一杯喝进去，我说天哪，这又酸又苦，我实在没喝出来它有什么好香的味道。
1: 如果纯喝意式确实还是
0: 对
1: 相对要重口味的人能接受。
0: 然后当时那个咖啡师就跟我说你喝到这个其实是你的舌头还没有能够接受，没有 ready 那个它的甜度，
1: 未开化，
0: 对，未开化，或者说咱那也没那么厉害吧。然后他说怎么能喝出来呢？我这个朋友教给，就是我现在这个店长朋友曾经教过我。
1: 哦，有方法。
0: 哎，你喝完这个之后，你马上再买一杯奶咖一喝，
1: 啊，他就
0: 同样的豆子、
1: 嗯，
0: 我曾经亲自试过这个喝法、
1: 嗯，
0: 你满嘴的香甜，只有两个字，香甜。
1: 就是牛奶都变得好喝了。
0: 牛奶和那个豆子混合起来，就是趁着它的泡最丰富的时候。这里首先说，咱们喝咖啡绝对不加糖啊，绝对不往里加糖的啊，就是黑咖啡。纯咖啡做成意式，然后上面加上牛奶，做成这样的拿铁也好，不要加卡布奇诺，因为里边会加给你加 coco 粉，这都属于咱就属于外加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就要牛奶和这个咖啡本身，馥瑞白或者拿铁这两种，它不加任何的粉啊什么的。好，你就喝吧，你喝一口这个意式的豆子，你觉得很重，很有点甚至酸涩酸苦在你的口感爆炸。好，喝完这口咽下去。马上喝一口那个一大口那个奶咖，咱就说那个拿铁吧
1: 、嗯，
0: 你会喝到满嘴的香甜，然后你就能知道原来说豆子的甜是这么来的，
1: 那个甜跟你添加的糖的那个甜是完全不一样。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说到这儿，你喝一口咱们现在眼前这咖啡，我喝出巧克力味了。我会更喜欢这款豆子，
6: 因为它风味变化更多，
5: 变化很多，
6: 而且它的口感更清澈。
5: 在里头有能喝出一些果味，但是我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果味
6: 啊。我觉得这里边让我最喜欢的是它的 coco 的这个甜，然后还有一点点喝不出来是那种花香还是果酒香，有点那种红酒的味道。而且这个咱俩都可能说的都对，因为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5: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6: 就是说，
5: 但是你要把它讲出来。
6: 对，我这个朋友也是经常会跟我说，我说你这为什么不做咖啡卡？他说以前做，我后来他觉得这种东西没有必要，我为什么要绑架别人？就是说，你说是小草莓就是小草莓，我觉得是小柑橘就是小柑橘，那咱俩的舌头体验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吃过的草莓就是这个味儿，你觉得你吃到的橙子是这个味儿，你就会把这里边的酸度跟你脑中的一个记忆贴上标签，然后你的认知就是这样的。咖啡可以
5: 很主观。我觉得这点很好，对，就不要去用自己的认知去绑架别人。
6: 对，就是每个人他的认知是不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这就是我一直在说为什么喜欢咖啡这种东西，它的变化非常的多，
5: 它会拓宽你的阈值。
6: 哎，对，而且呢每个人的心中呢非常主观，就是这是我心目中一款好咖啡，可能别人就觉得不一样。它就像中国菜一样，我就觉得这家馆子炒的这宫保鸡丁绝了。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千人千面的事儿。但是你说俩人都好吃吗？很有可能都好吃。
5: 对，
6: 你如果一个外地朋友来，可能去谁家就这家不错，哎，这家也不错。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在水平都很高的情况下，你会喝到很多幸福的，就是有很多幸
5: 福
6: 的
5: 体验。幸
6: 福的
5: 味道。
6: 对。
5: 哎，最后再说一说，你今天给老板带来的那个豆子是你从哪里带来的？
6: 那个是巴西的豆子。然后
5: 什么时候去的巴西啊？
6: 就是那是我一个朋友专门给我带回来的一款特别好喝的豆子，而且这个豆子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上线，就是它没有那些所谓的店，是当地人给他的豆子。然后他一喝觉得不错，就带回来两包，结果我从他手中抢过来了。
5: 大概隔了有多长时间？
6: 大概也就一个多月吧。然后但是
5: 你自己喝过那款豆子吗？
6: 我就是因为喝过才给他带的呀。
5: 好，那我们一会儿去采访一下店长。它这个标签上贴着是有莓果和巧克力，
6: 对，它那个话咱也看不懂，那西班牙语的
5: 画嘛，图嘛，
6: 啊，对，
5: 说话还不行吗？
6: 看看，行，这两款都行，反正
5: 啊，这是两款豆子呀，
6: 这那可不嘛，您看
5: 看，这款怎么还有竹子呢？怎么咖啡里面
6: 画的就不一样？
5: 竹子蜂蜜，
6: 对，
5: 竹子是什么味道？我想很好奇这款，
6: 那你试一下吧，
5: 这款竹子，
6: 因为我还很不幸，我还没有喝过手冲的，我一直都喝的是那个意式的。
5: 我现在能打开吗？
6: 能打，那这都是打开过的。
5: 那我就打开。
6: 袋子本来就打开过的。
5: 这不就是泥土的气息？
6: 泥土气息就是说明豆子沉了。
5: 没有没有啊，它就是有竹子那个味道。
6: 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你看看
5: 还
6: 能不能救一救？因为我那天开车给带出去了。
5: 哎，这一款，
6: 这款比那个香气，
5: 巧克力的味道会更多一点，但是果味已经完全没了。
6: 还有就是
5: 我都闻出陈豆的味道了，怎么办？
6: 咋办？不行，又喝一个你们那习惯。
5: 我现在需要你非常实话实说，就是你闻完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
6: 没事，没事，说就无所谓，因为我也知道这豆子时间挺久的了。
7: 确实有陈旧，
6: 有点陈了是吧？
5: 明显陈旧味儿。
6: 没事，不行，你们就浇花吧。
5: 这种陈旧味儿通常都是因为储存的不当，对吗？
7: 是，对，保存的时间太长了。
6: 对，
5: 如果像这种豆子从旅游的目的地，比如说出去玩，然后带回来，它本来就要经历一个长途的跋涉，拿回来如果我想让它保持最佳的风味，或者它至少不要出现陈豆子不好的味道的话，我一般要怎么样储藏它会比较好一些？
7: 常温保存就行，然后豆，对对对，然后尽快
5: 使用，
7: 对，尽快喝完就行。
5: 尽快是多少？
7: 保质期一般是六个月左右吧。
5: 六个月之内需要喝完。
7: 对
6: 对，而且不开袋的情况下会好一些，开袋会更就是更容易那个什么。
5: 一般这种豆子像这种就出气口通气口这个地方会给它贴上。
6: 嗯，对，嗯，就是这样，它能保持的时间久一点，
5: 对，保鲜嘛。
6: 我上次从就是之前我们上次聊那个沙拉月带回来那个豆子，它就给我贴起来了，
5: 啊，
6: 因为那地方很潮，
5: 是，
6: 然后它这样能保持的时间更久一点。嗯，
5: 那
6: 你看看，
5: 那我们来试一下吧，挑战一下。
6: 还有救吗？
5: 还有救吗？
7: 有的，我就磨细一点嘛，
6: 磨细一点，
5: 然后用意式做成意式，
6: 不是意式，做那个手冲。
5: 还做手冲吗？这样的豆子还能做手冲？
7: 对，因为它就是手冲豆嘛，
6: 它就是手冲的豆。
5: 可以，那就看你了，化腐朽为神奇。
6: 那就拜托你了，如果还是腐朽的话，没关系，一会儿可以让师傅出马，然后看他能不能给我救一下。
7: 需要哪个？
6: 那行，就竹子这个吧。
5: 尝一下竹子这味儿，喝一下。
6: 行吧。
5: 太好了。这样超级小包子紧张无比的品尝时间就要到了。
8: 确实跟别的豆子不太一样，它真的有草本的味道。
6: 嗯。这是这豆子本身的味道，我还喝到了一些不属于豆子的味道。
5: 还好哎，我觉得喝起来还好。我的这个舌头，就它没有后面更多的层次了。
6: 层次变少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喝到了一点。
5: 你想尝一下吗？
6: 您、
5: 就是、
6: 来点。
5: 冲咖啡的本人，
6: 尝一下
5: 他拒绝。
6: 尝一下，不要这么鄙视我。能喝到一点吗？
5: 我觉得还好。
6: 令我觉得有些遗憾的味道，真的是太咸。

0: 续了。不过
1: 其实还好，
0: 这款豆子你看这个哥们儿表现的就很好，他把那个就刚开始喝到那几口的时候有一点那个陈的味道，
1: 我没喝出来，我是闻
0: 豆子的时候我喝到了一点
1: 能闻出来，但是后面它磨成粉之后我就没闻出来了，然后再喝就更喝不出来了。
0: 嗯，
1: 我要再喝一口这个第二款豆子让我觉得很棒的这种豆子，现在已经完全放凉了。
0: 第一口什么感觉？就是你嘴里还有刚刚那个咖啡，现在这口什么感觉？
1: 我老对不上，我老说不出来。
0: 对，是不是马上感觉风味爆掉了？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觉？
1: 哦哦哦、对对对，你要说那一定是这个好喝，就是跟刚才一对比，你就是由俭入奢是真的很容易的一件事。
0: 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谁跟你说减了？那我们那也不减、啊
1: 就是。我
0: 就
1: 是相比之下，
0: 我们那是时间随着岁月它做了减法的减。
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应该这么评价你那款豆子。那款豆子就是让觉得。风韵犹存，
0: 中规中矩，
1: 不是风韵犹存，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他，相见恨晚，没有在他最好的时候认识到他。
0: 对、而且其实你看我们刚才都感觉我跟那个咖啡师我们两个人都三缄其口，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喝、就是他也不好说，他也不好说我这豆子不好，毕竟是我带来的，
1: 不是，是有点可惜了。
0: 对，但是你看如果你刚才喝，就算你不说不出什么味道，但是你喝完那口之后咱俩就走进来、
1: 这个、
0: 大概也就过了十几秒吧，你嘴里还有那个咖啡的味道，你喝完这个是不是满口的风味花香和它的那种，
1: 它是充盈的，
0: 对
1: 对，
0: 就是非常的爆炸的香气。
1: 对
0: 就是其实我也很推荐很多朋友，你如果想
1: 对
0: 想喝到这个咖啡的，
1: 这买一杯星巴克再带。
0: 我这个朋友他很有意思，我这朋友当时出过一种品尝套装、就是一款豆子然后他给你做成四款不一样的咖啡，有一款手冲，然后有一款加上应该是冰脆还是冷脆，然后还有一款咖啡他给你做成奶咖，然后另外一款他给你放一个冰镇的气泡水，就一小杯，然后一个 set 放在你面前，然后他让你从这边从左往右喝，因为你的舌头会逐渐的品尝到咖啡不同层次的风味、
1: 啊、这个很棒。
0: 对，他都发明这个十几年了，他十几年前发明了这个，所以他店里边就有很多的咱说初学者也好，或者对咖啡有兴趣的朋友来讲、他们来这儿就可以体验到这个咖啡的就是说
1: 乐趣。
0: 哎，乐趣就是说你也许咱们说不喝不明白，或者说也咱也不知道那些什么深厚的文化，但是用这种方法你的舌头可以循序渐进的探出它的不同的味道，
1: 且很直观。
0: 对、而且那口冰气泡水真的你当时一喝进去马上你舌头就刚才那个味儿，因为嘴里还有那个咖啡，然后你喝那个冰气泡水马上
1: 气泡就给冲出来了，
0: 对，就把你的舌头和味蕾都给激活了。他们这儿的水奶都有专门的要求，
1: 对，因为手冲咖啡对水的要求很高，
0: 非常高。
1: 用一口好咖啡开始的节目也用一口好咖啡结束，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平时休息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都会准备大吃特吃呢？不过美味佳肴吃多了，这肠胃可是受不了。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两款饭后消食茶，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轻松养护肠胃。你身边要有一个吃货朋友，赶紧分享给他吧。
9: 准备的食材有乌梅、大枣、洛神花、甘草、穿陈皮、山楂干、冰糖、桂花、苹果、红枣。
8: 首先我们准备这款适合出门旅行的梅子汤，准备乌梅3个，大枣4个，洛神花2朵，甘草2克，穿陈皮4克，山楂干6克，冰糖1小块。把食材放到壶里煮30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撒上点桂花，酸酸甜甜，消食解腻，装到茶包里妥妥的旅行福利。那接下来呢，是适合宅在家里的小伙伴的红枣山楂苹果水，准备苹果1个，红枣5个，山楂干6克，冰糖适量就行了。先把苹果洗净切片，红枣切开去核，最后把所有食材一起倒到火里，加适量的水煮30分钟就行了。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果味，味道超级赞，吃货们赶紧做起来吧。这两款饭后消食茶不仅是制作简单，而且效果显著。梅子汤酸酸甜甜的，特别解腻，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吃了不少大鱼大肉，喝上一杯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而且它还方便携带，出门旅行的时候带上它简直就是消食的好帮手。红枣山楂苹果水这个呢，就更适合宅在家里的时候煮上一锅了，满屋子都是果香味，喝起来暖暖的，特别治愈。不管是饭后消食还是单纯想喝点健康的，它都能满足你。赶紧动手试试吧，让你的周末时光更加健康愉快。 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伴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不少朋友的皮肤也变得更加敏感，再叠加秋季过敏高峰，皮肤红、干、痒、起皮、长疹子，各种不适，到底是过敏还是干燥呢？中医认为，皮肤的问题是内在脏腑失衡的外在表现，肺主皮毛，秋季皮肤的各种问题是肺热的表现吗？如何通过中医内外兼修的方式帮我们稳定秋季皮肤的小脾气？为您邀请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晶、主治医师王宇农和您说说如何安抚秋季皮肤小脾气。很多的朋友在秋天皮肤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是不是二位给我们解释一下原因啊？这为啥秋天我们的皮肤容易闹点小情绪呢？王大夫。
12: 首先有一个我们说这个皮肤病它得病的原因呢有内邪和外邪。那么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气候，秋天其实秋天它所对应的这个六淫邪气里面它是对应的一个燥气。所以说就是秋季我们看天气也是比较干燥的，这个燥邪呢就容易侵入到我们体内。然后这个燥邪呢侵入到皮肤这个肌表，我们又说这个它最先侵入的呢其实是我们的肺。我们说肺主皮毛啊，那这个燥邪侵入到肺部以后呢，它没有办法濡养我们的肌肤，让肌肤滋润，所以说肌肤就会变得比较干燥。那我们皮肤的这个表面上它其实有一个保护膜，它叫皮脂膜啊，就像一个保护我们的一个砖墙结构一样，它是由各种的细胞啊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当这个在外界气候比较干燥，引得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这个皮脂膜它就会瓦解啊，就会出现这个脱皮呀，就等于这些坏死的这些细胞会脱落，所以脱皮就会增多。一增多呢，我们的这个皮脂膜瓦解，它这个砖墙结构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这些一些花粉啊、尘螨这些外邪的侵袭啊，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过敏的反应。那么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原因就是。是可能我们有些患者他自己的体质他可能就是偏于这种阴虚啊，阴虚火旺啊，所以就我们说阴虚阴液亏虚，所以本身他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干燥的情况，除了皮肤有可能还会有口干、咽干、鼻干啊，包括大便干，哎，对对对，这些都是所以内邪外邪
11: 所以咱们也来说一说吧，这个内邪外邪可能共同导致在秋天我们的皮肤容易闹点小情绪，因为我们相对来说我们的肺、我们的皮肤还是喜欢比较湿润的一个环境的。刚才您说到了我们这个阴虚火旺，在临床上的表现比如说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干燥，还会出现比如说上火或者是经常嗓子疼这样的表现吗？
12: 对，就是干燥我面部最先受累，比如说咽干啊、鼻子干，还有您说的眼干有可能再往下走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道，比如出现这个大便干这个阴虚呢就导致我们的阳气旺盛，就是火旺，有可能还出现小便黄，包括这个心烦急躁睡眠不好烦得睡不着这种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这个阴虚火旺的这种体现。有的人他舌头伸出来会看到舌尖会比较红，然后舌苔呢干有裂纹，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表现。
11: 所以内邪外邪共同导致可能在秋天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便咱的体质还挺好的，但是因为外邪入侵也容易引起我们皮肤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有的朋友呢是因为和气候的干燥有关系，有的朋友呢在秋天出现我们的皮肤问题，其实追根溯源是过敏导致的。这在临床上也想问问我们，单独的能通过比如说症状的轻重或者说它起疹子的多或少简单分辨一下到底是过敏啊还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干燥所引起的吗？张主任。
13: 哎，现在确实是哈，患者来了，有时候就说，哎，这大夫我是不是过敏了？他有些皮肤症状，他就觉得是不是过敏了？那确实，我们比如说，如果过敏的表现呢，他可能皮肤上，尤其像刚才王大夫说的是，可能面部这些暴露在外边的部位最先受累，那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红啊、痒啊，包括也会脱皮，干燥，就紧绷感、灼热感，然后他往往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瘙痒，然后也有些明显的皮疹，然后但是有的患者呢，他其实只是一个干燥，比如说他只是皮肤上没有特别多的那种，比如发红或者是起一些丘疹之类的表现，就是可能有点脱皮，有点干燥啊、包括这个像一些四肢的部位，这些地方也是到这个季节比较容易干燥，那所以这些呢可能只是一些干燥引起来的
8: 啊，
13: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病因啊、像这种过敏呢，他会接触一些过敏源，比如说患者去到的这个户外呀，或者是明显的有一个接触史，从这个病史上也可以帮助判断，
14: 所以说你简单分辨一下，就是今天我压根没出门，在家里面您皮肤的这种瘙痒啊，出现了这个红色疹子的情况，到底是轻还是重，如果完全没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可能和我们的过敏源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今天压根没出门，哎，发现症状明显减轻了，那很有可能就和我们的秋季花粉过敏是有关系的。
13: 对，
14: 当然了，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您千万不要说这个今天专家说了这个在家症状减轻，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在家症状减轻就不是过敏，那也有可能是过敏，因为过敏的类型有花粉的，还有一些尘螨，咱家里面不可能是真空的环境，所以说您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那最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想要确诊的话，张主任，我们到了医院是不是能够做一些检查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皮肤问题啊？
13: 对，那从我们医生来说，首先还是要通过一些就从中医说的望闻问切，当然其实也是跟对患者的这个病史啊、临床表现啊这些判断，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借助一些比如说化验，可以查一查过敏源啊，看看有没有这种秋季一些容易过敏的一些物质的过敏的反应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的，所以这个确实像您说的，患者呢不能自己完全自己去判断哈，还是需要到医院来就诊，
14: 望闻问切，让医生从中医的角度帮我们看看，而且还有很多的过敏源，咱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做皮肤的这种点刺实验啊什么，来最终帮我们确定到底是不是过敏。这个7758说秋天一定要润燥，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还提示大家这个季节要多吃一点白色的食物，比如白萝卜啊、银耳啊、藕之类的，都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润燥。哎呦，这位朋友应该说的是不是挺有道理的，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吃一些润燥的白色食物啊？
12: 对，我们说秋季刚才说的是这个燥邪来当令的嘛，其实就是它这个燥多了以后就会我们的阴液亏虚，在中医讲是阴虚，那么阴虚它就需要来这个补养这个阴液来润燥，这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也非常好，多吃一些养阴润燥的百合啊、银耳、雪梨啊，这些我们算是药膳，就是药食同源的，又是药物，它又是平时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这些食品，它其实就可以起到这个养阴润燥的作用，我们适当的吃一吃。
14: 对，而且这些东西相对来说水分含量其实都是比较高的，而且有的朋友喜欢炖汤啊、炖粥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在同时摄入水分，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补养阴液，然后呢养阴润燥。还有一个朋友想问问，说自己啊到了秋天脸特别的紧绷，起皮发干，但是呢不算太痒，想问问这样的情况算是过敏吗？需不需要马上用药，还是先做好保湿工作观察观察，实在不行的话再去医院就诊？那王大夫来回答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吧。
12: 就是刚才张大夫说了，我们分为这个就是皮肤的敏感、干燥，还有是不是就是皮肤的疾病。那么这位患者朋友，他刚才说只是皮肤有一些发干、紧绷，
14: 有点起皮儿，
12: 对，有点起皮儿，没有看到什么，比如大面积的红斑啊、脱屑呀、瘙痒啊这些没有，他其实就是一个皮肤的干燥。这个其实通过基础的保湿，我们注意加强保湿以及防晒，它就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的。那么但是有的患者有可能前期他过敏的这个症状也是这样就是他可能保湿了之后过几天他还是控制不住，还是会出现这些疹子的话，如果超过一周了你自己还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还是要过来医院让皮肤科医生面诊看一看，制定一些治疗方案。
15: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6: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5: 再不养生就晚了。
10: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比如说像他说的，先做好皮肤的保湿工作，你首先肯定了这样的做法是没问题的。
2: 对，
1: 但是这皮肤保湿工作我也特别想问问，因为很多的朋友对于皮肤保湿啊，他有各种各样自己的方法，有的朋友说多敷面膜，有的朋友呢说呢是洗完澡之后用比较厚质地的这种面霜，不再要用乳液了，这时候得用比较厚的面霜。还有一些朋友呢，现在护肤品的种类比较多，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添加一些保湿的精华在我们的润肤霜之前，到底怎么做才能够真正做到皮肤的保湿啊？
2: 现在这些市面上保湿的产品有很多，水、乳、霜、精华、
1: 面膜
2: 啊，对，面膜特别的多。其实不是说每一个人都用某一种的，这个比如说保湿水啊或者乳，他要用最合适自己皮肤状态的。那么有的人他就是皮肤会比较干燥，这种在这种干燥的秋冬季节，我们就可以用上乳霜这种质地稍微稠厚一些的啊，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湿作用。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平时是那种油痘肌，可能还容易起痘痘，那你还不能用这种特别这种稠厚的，它可能会出现闷痘的情况啊。所以呢，就是看你自己皮肤质地这样怎样的，如果是出油比较多，那还是用一些比较轻薄的啊，水乳就行。
1: 但是面膜呢，我们能在秋天感觉到干的时候经常敷吗？
2: 其实面膜这个问题，面膜它本身是能起到保湿功效，但是呢它要适度，也不能过量。一般我们说如果面部没有什么别的皮肤问题，面膜一周用个2到3次就是一个比较适宜的状态，并且还要控制它使用的时间，每次尽量不超过10到15分钟。因为如果过度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叫皮肤水合作用，就等于说我们的皮肤像三轮在水里泡发了，然后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皮脂膜角质层会瓦解掉，等于说被溶解了，它同样会受到破坏，有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皮肤被刺激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只要适度就可以。
1: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外邪，如果我们把这皮肤屏障破坏了的话，那外邪就更容易入侵了。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护肤我们得重视，但是呢又不能太过重视，我们还是保持一个适度的频率才是比较合适的。还有朋友想咨询一下，说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说秋天皮肤有问题都是肺热导致的，想问问这个说法对不对。咱们刚才其实王大夫说到了，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肺主我们的皮毛，那我们在秋天出现了皮肤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和我们的肺是相关的，但是是肺热吗？张主任。
3: 这个肺啊，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很复杂的。就我们说肺和皮毛，这是我们黄帝内经当中的话，然后它呢其实指的是我们把这个人体的气血津液啊，它有一个宣发速降的功能，它宣发到皮肤表面，所以呢把津液输布到皮肤表面呢，我们皮肤就能得到一个滋润。然后所以一个是像刚才王大夫说的这个燥，就是一个肺燥的问题，肺燥津亏，就刚咱们说的阴虚，甚至再进一步的出现一些阴虚火旺，所以这个首先包括秋天比较常见的是一个肺燥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种润肺啊，像刚才我们网友说的这种一些百合呀，这些润肺的
1: 白色的食
3: 物，对，白色的食物确实都非常有用的。然后另外呢，像我们说的这个肺热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啊，这个肺呢，因为我们说在皮肤表面这个也一些外邪，比如说风邪呀，它可能兼夹一些热邪，那到我们里边呢，它可能就侵犯到肺啊，或者本身这个患者体质它比较热比较旺啊，内火比较大，所以它也容易出现一些热。那这种肺热呢，它就除了这个皮肤上可能就会容易出现一些红啊，这种热血的一些表现啊，然后另外呢它也会出现一些比如咽干嗓子疼啊，然后包括大便秘结啊，这种小便比较黄，这些热血的表现就出现了。
1: 就如果只是我们说的燥的话，有可能是以肝或者是痒为主要表现，但是如果是以肺热作为主要的这个原因的话，可能这时候就会出现红，甚至有这个小疹子啊什么的出现了，是吧？
3: 这就从我们一些皮损辨证来从中医的这些方式来解释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肺气虚啊，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肺它输布了津液到皮肤，同时呢它也输布了胃气，这个胃呢是保卫的胃啊，就是我们皮肤表面上是有胃气，然后这样来保护着我们的身体，
1: 相当于有个屏障，
3: 有个屏障，对。所以如果我们肺气虚呢，它胃气得不到输布，所以这个胃气不固，就容易受到一些外邪。所以患者可能容易出现一些怕风啊，然后 后还有这种容易觉得乏力啊，所以这种也是一种表现啊、
1: 嗯。
3: 所以还是比较复杂，还需要我们患者到医生这里来面诊。
1: 都是我们秋天的皮肤问题，有可能是肺热，有可能是肺燥，还有可能是肺气虚，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我们的这个脏腑导致皮肤的问题。但是肺燥和肺热，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是很难区分的。那个王大夫也帮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吧，比如说肺燥在我们的临床上和肺热有一些症状的区别吗？刚才我们说了皮肤上的，一个是以肝为主，一个是以红为主，其他的方面呢？
2: 那么其实除了皮肤的问题，其他的方面其实一些伴随的症状它也会有一些区别。其实它燥邪如果就是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就是口干啊、鼻干、咽干，但是它燥邪多了以后，可能聚集起来我们就必定会有热，因为我们的阴液被燥邪灼伤了，阴一少那我们就说阳就相对来说多了，阳气一旺盛那肯定就会带着这个热邪，所以它们其实并不是说完全两个是分开的，它们也有这个融合、相互融合的部分啊。但是呢，比如说热邪，我们看明显有热邪的时候啊，那它可能就不单纯的表现为这个干燥。您刚才也说，就是有火旺的这种征象，比如说脾气急呀，这个心里感觉有团火冒不出来这种啊，还有就是刚才张大夫说的，有这个小便黄啊、大便干这些往下面的这个脏腑走，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个热邪增加的表现
1: 啊。而且很多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一开始我们身上表现的就是燥邪的表现，但是我们没重视、没干预，我们也没好好的滋阴润燥，这燥继续发展的话，就有可能发展成热了。
2: 对，没错
1: 啊。所以说，咱们中医其实真的是博大精深，这个相互之间它可能会相互的转化，而且有的时候呢两个也不是完全割裂的，是不是有可能同一个人的身上既有热又有燥啊？
2: 对，没错。而且这个刚才说除了肺气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说这个有是外邪嘛，还有内因。有的患者他可能不光是有这个肺热或者肺部的问题，他可能是个脾虚
1: 啊。
2: 那我们说脾虚呢，他不运没法运化这个湿气的话，他可能湿邪泛着在皮肤表面，也会出现这个皮肤的瘙痒、红斑啊这些症状。那么又有的患者他可能是阴虚、肾虚、肾阴虚，比如说像老年人，他这个就是本身肾精就会比较亏虚，然后有的人他瘙痒很长时间，他也不去治疗，病程拖得太久了，那么肾阴更亏虚以后，也会表现出来这些皮肤的干燥
1: 啊。
2: 它其实不光是肺部一个脏腑的问题，
1: 有可能跟肾有关系，有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运化脾也有关系。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了，有一些朋友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基础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气血不是特别的调和，本来就有各种各样虚症的这种表现，那运化不好的话，可能我们在秋天皮肤就更容易出现问题。
4: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8: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9: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8: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将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哈，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说到了淮扬菜的历史文化以及它非常独特的特点。
1: 对
0: 啊，我觉得淮扬菜好像更暗合了中国人对于文化的那种审美，
1: 是
0: 温柔敦厚纯和，
1: 中庸、哎它既不是那么过酸过甜，又不是那么过辣过咸，所以它能适合很多人这个口味。
0: 而且孔子那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觉得在淮扬菜身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1: 对，就是这样。
0: 正是因为这种细致的做工，还有它这种温柔中庸醇厚的特点哈，使得它登上过很多次的国宴。
1: 是，
0: 你
1: 比如最著名的开国大典啊，还有开建国50周年1999年的这个国宴，都是以淮扬菜为主。咱就说1949年这次吧。1949年呢，当时在国庆前是吧？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当时参加这个建国大典的这些人，主要就是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政治委员，还有呢叫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些领导人和党的一些领导人。在这次这个国宴上是吧？大概参加的人呢600多人，根据咱们历史这个资料记载，地点呢就是在老北京饭店。当时啊，没有一个大地儿能够，就是除了北京饭店之外，没有一个大地儿能够同时接纳几百人在室内用餐，是吧？你总不能这么盛大国宴，咱们在天安门广场或者故宫里找出来地儿，是吧？跟那千叟宴似的，
0: 是
1: 吧？那不行，那个也没有那么大的那接待能力，是吧？后来呢，就是北京饭店把那中间拉开，这边是西餐厅，这边是待客区，那边是门厅，正好算了算，能摆下那桌子，
0: 给打通了，
1: 打通了，然后呢，就制定菜谱。是吧？当时就提出一个原则啊，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原则，就让大家都能吃，都爱吃。那么这个你看说起来挺原则，但实际上你要真正要去做呀，还挺困难的。
0: 那怎么困难呢？
1: 你看，首先大家都能吃，都爱吃，你怎么定这个能和爱这个程度？
0: 就是这个标准啊，千差万别，
1: 每人不一样啊，是吧？
0: 各有所好。
1: 你看、当时北京。以什么菜系为主呢？当时是以鲁菜为主的。不像现在啊，说又川菜、粤菜、这个湘菜，各个菜系跟这儿是吧，大显身手是吧？过去啊，北京啊，在不停的流行各个菜系。你比如说民国初年的时候，袁世凯当政那时期，流行一段河南菜、
0: 豫菜
1: 。咱们说厚德福啊，这就是豫菜，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河南籍的官员，包括参议员比较多。后来呢，政府南迁了，这个豫菜就不行了。后来呢，又流行别的菜，但是始终在里边唱头牌的，包括宫廷里边唱头牌的还是鲁菜。
0: 鲁菜。
1: 对，鲁菜。但是这次国宴呢，考虑到什么呢？南方的代表比较多。
0: 我刚才还想，其实鲁菜也比较没有特别辣的，也没有特别咸的，它也挺中庸的，怎么没选鲁菜呢？
1: 但是就是什么呢？它不太适合某些南方人的口味。有些南方人可能更减鲜嫩，另外口味上可能是偏点甜，是吧？另外呢，这个作为这是官宴了，宴请，它更强调卖相，也就是外观啊。鲁菜你说上一大肘子，这老真着吃，但是你宴会上不合适，你总不能甩开腮帮子，一人弄一大嘴又呼噜了，你这怎么讲话都不行，就得吃的比较在意，比较精细一点。那么算来算去，就是这淮扬菜能达到这个要求。一个是淮扬菜本身呢，它没有那么浓烈的味道，
0: 对
1: 啊，既不用那没有那么浓烈的，比如说辣的那种调料啊，也不是说像这个一些生猛的那些。是吧？人一看着这有点发怵啊，
0: 上一醉虾活蹦乱跳的，
1: 这不行，你
0: 不敢吃啊，
1: 是吧？有的时候你还考虑这个吃啊，它实际上是不是满足你口腹的需要？而是满足一种心理的需要，或者一种政治的需要，
0: 社交有的时候是吧？
1: 你绝不能上来甩开腮帮大吃，是吧？你看说过去说国宴。

0: 挺有意思的。我在访善的时候听师傅说过这国宴的事儿，那是五几年的时候，当时大会堂刚刚建，它本身那个烹饪力量还没那么强呢。有时候到五一十一一开几百桌，就得从北京市各个餐馆抽调的名厨到那儿去。我们师傅到那儿也去过，说这个富国宴呢，不像咱们想象的。说十个人一桌坐这儿，哎行，哎呦老张来了，哎老李你还好几天不见了，来了坐这儿咱一块儿吃，
1: 跟参加婚礼似的，
0: 不是那个事儿
1: 啊。
0: 您奔这一坐啊，有领桌的，什么叫领桌？他管负责这桌的接待，
1: 嗯，
0: 他说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那领导在那儿讲话呢，总理在那儿讲话，您过来先弄一肘子，呱唧呱唧是，没戏。再说那儿也没有肘子，是吧？那就菜，开始就几个冷菜摆在这儿。然后你就听着他讲话，
1: 嗯，
0: 是吧？这个主人讲话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主宾讲话也好，或者是领导讲话，讲完了以后，是吧？客人多少，是吧？说致一个答词，然后总理说一遍，就说了，我们举杯啊、庆祝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1: 嗯，
0: 这会儿你赶紧举杯，举杯之后，你还别真喝，这时候一举杯要刚把这杯酒比划下去，咵就开始上菜，热菜，
1: 嗯，
0: 您刚想吃吧，完了。宴会到此结束，
1: 我这还没吃呢，怎么就结束了？
0: 那就对了，所以您参加国宴、先吃一半饱去，
1: 是吧？
0: 现在讲话，您先家里来碗方便面，
1: 你先点点吧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有的那有些没经验的，有些的人大代表或者什么参加国宴，他没经验的，还等着呢，还以为咱们一般宴会这样呢、
1: 嗯，
0: 是吧？对，吃完了以后差不多了，您再慢慢的再考虑一下，
1: 没有时间品，
0: 没有，就是几分钟内，您就是。一种活动，
1: 一种
0: 出席某种仪式，
1: 嗯，
0: 就是这么
1: 一种规格、啊、我都参加国宴了，
0: 一种政治待遇、
1: 嗯、
0: 是吧、
1: 哦、
0: 所以你看当初这个国宴也是这样，在拟定这菜单的时候也是很有这个讲究的，咱们先大概说说啊。
1: 嗯，
0: 你看首先说这凉菜啊，凉菜呢有桂花盐水鸭，
1: 嗯，
0: 咱们以前说了一下，这是一道南京名菜，
1: 对，南京人好像尤其偏爱鸭子、
0: 哎哎、对，他为什么这南京这名菜在这儿呢？哎，他也是什么？一个是这个鸭子本身呢，上的卖相比较好。
1: 嗯，
0: 他整的，他虽然切完以后，他又给马上复原成一个整的。再一个，你吃的时候很方便，
1: 一块一块的好
0: 夹，一块一块，哎，不至于说跟大肘子似的，你分不开扯不断那种啊。
1: 嗯，
0: 或者说就俩鸡腿给谁不给谁，有这问题是吧？
1: 我们现在说的是1949年哈、啊、开国大典上的这个菜谱，
0: 对，
1: 嗯，国宴的菜谱
0: 是。再一个就是炝拌黄瓜条，
1: 嗯，
0: 这个也是是吧，一件一件都很清楚，你每个人都可以夹来自己吃是吧。还有就是鸡油冬笋，这个冬笋也是是吧，它都可以切成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还有就是麻辣牛肉，
1: 嗯，
0: 为什么有一麻辣呢？你要兼顾一些四川呐、湖南呐啊这些吃辣的地方的人。
1: 对，我得稍微点缀一点。
0: 对、
1: 嗯，
0: 另外呢，从咱们说配餐的一个讲究上，它也不能口味太单一，
1: 嗯，
0: 是吧？
1: 得有点调剂。
0: 对，啊，也讲这个酸甜口辣咸啊、
1: 嗯，
0: 五味的调和，既有辣的，也有不辣的。
1: 嗯，
0: 你看从这个凉菜上安排啊，它就还是以柔和为主，
1: 对，
0: 是吧？以方便。为主，
1: 以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为主。
0: 哎，
1: 嗯
0: 啊，也没有什么需要你到那儿去，吐刺啊、剥皮啊，挺费劲的那。
1: 没说国宴来个拔丝什么的。
0: 哎，极个别的也有
1: 啊、
0: 哦。主桌上，就是那个，据说尼克松那个宴会上
1: 啊、
0: 哦，主桌上就有
1: 拔丝
0: 哈、
1: 啊。哎，因为这好像也是中国饮食的一个特色。
0: 对对。嗯，
1: 看看怎么拔的。
0: 但是你要是那好几百桌都上这够呛、
1: 嗯、
0: 那火眼儿不够使的。
1: 这是凉菜哈。
0: 哎，热菜呢你看啊，有一个豆苗燕菜。
1: 嗯。
0: 啊，燕菜咱们说啊就是燕窝。燕窝这东西啊它都做成汤或者粥。
1: 嗯。
0: 一般上桌作为菜的话都是汤羹类的。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清汤燕菜是吧，也就是燕窝。这个叫豆苗呢，就是上面给你撒点豆苗，
1: 嗯，
0: 是吧？这个燕窝，另外呢，爬鱼翅，
1: 嗯，
0: 啊，爬黄鱼翅。
1: 那个时候，这个国宴的规格还是挺高的。
0: 对，
1: 燕翅都
0: 这个实际上讲就是过去咱们说过的叫燕翅席。
1: 嗯，对、
0: 哎。顺便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宴会的档次呢。过去来讲啊，它是有名称作为品级的代表的，最高的啊叫燕翅鲍席。
1: 嗯。
0: 啊，
1: 燕鲍翅都有。
0: 哎，燕窝、鱼翅、鲍鱼啊，过去那鲍鱼都是干的，然后进行水发，不是现在这种罐头鲍，是吧？ 在没有鲍鱼呢，那么就叫什么呢？燕翅席。
1: 嗯，
0: 啊，燕翅席，如果燕和翅只有一种，你比如说吧，有翅子，啊，你不能叫翅子席，这干点、嗯、叫鸭翅席。
1: 对，
0: 它有一道鸭菜。
1: 鸭子这个品级是很高的，它可以和鱼翅相提并论。
0: 对，啊，它相当高。
1: 嗯，
0: 啊，过去啊，比如还有你比如说猴头啊，猴头燕窝席，啊，这个也是。猴头呢，实际上是一种蘑菇，
1: 嗯，
0: 啊，哎，它算山珍，那个燕窝呢算海味，
1: 哦，
0: 那么你就兼顾了山珍海味了，
1: 嗯，
0: 其他的当然鸡鸭鱼肉的四子门也不少，但是不能拿那个作为宴会那个名称的代表，如果沦落到那个，那就是属于咱们老百姓的，
1: 哦，啊，
0: 你比如再往下，那就是有些是吧，燕翅席、鸭翅席啊，再往下呢就是没有名菜了。没有名菜了呢，它就叫什么？就以二八席。
1: 嗯，
0: 二八席什么意思？八盘八碗是吧？这些基本的以猪肉为主，所以也叫什么猪身上找。
1: 嗯，
0: 啊，这就是最简单的。比这个还要再往下，那就不叫宴了，是吧？就只能是叫一吃，这是我的说法。比如说咱们说炒菜面。
1: 嗯，
0: 啊，炒菜面也是过去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那个形式，大部分都是比如说这个中等以下的人家在家里边办孩子满月啊、老人做寿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喜庆活动，小型喜庆活动啊。另外呢，收的礼金也不高啊，可能人给的钱不多，因此呢，主家呢也不会拿出很高的一些回报。啊，你鸭翅席，好家伙，那翅子多少钱一两啊？
1: 嗯，
0: 是吧？他总共该给你三毛钱，你好家伙，你弄一翅子给你好几块钱，所以他也得考虑一个回收成本的问题。那么基本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啊，燕翅鲍席、燕翅席、鸭翅席啊，再往下就是什么猴头银耳、燕窝席，就这些山珍海味席，统称叫山珍海味席。那么再往下就是什么二八席呀、啊，啊，最一直到最后
1: 炒菜面
0: 、啊，炒菜面呢，它有一样好处，最后那面上来虽然是打卤，但是呢，桌上如果剩什么。遮罗您随便往这面里头搁，
1: 哦，
0: 带汤的，所以你看炒菜面的席啊，往往的带汤的菜比较多，
1: 嗯，
0: 就便于后期你吃这面的时候拿它当一个浇头，
1: 卤子浇头
0: 了，哎，
1: 嗯，
0: 另外还有必不可少的有一个什么，有一八宝饭，
1: 哦，
0: 当然如果到正式的宴会，特别是官宴，他绝不可能给你上那些刚才咱说什么炒菜面的那些东西，是吧？
1: 嗯，
0: 那他就要符合这个官宴的规格。官宴规格，咱们就是说最简单的官宴，或者说最正宗的官宴，就是燕翅席。
1: 这是跟您说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的菜谱，刚才给您介绍了凉菜，还介绍了两道热菜。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淮扬菜，说登上国宴的淮扬菜。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和您聊到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说到淮扬菜哈，它之所以有名，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1949年开国大典的国宴用到的就是淮扬菜。
2: 对，
1: 刚才的节目中呢，给您介绍了几道凉菜，又说到了热菜哈。当时的这个国宴规格还是很高的，这里面有燕菜，有鱼翅，
2: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燕窝鱼翅。因此，这个席也被定为叫燕翅席。
1: 嗯，
2: 这在官宴里边属于品级相当高的，
1: 毕竟是开国大典第一宴，是吧？
2: 对，
1: 嗯，
2: 现在就不会用这么高标准了，
1: 对，
2: 是吧？咱们说了，刚才说了燕翅了，但是你光吃燕翅不行啊。第一个，它好看，但是不中吃，
1: 对，
2: 没多少，
1: 太少了。
2: 哎，再一个呢，它撑不起的整个这一桌席面，
1: 嗯，
2: 那么还得有比较丰富的，无论从菜品的口味、菜品的色彩、菜品的数量，都能够把这一桌摆满了。你比如说啊，素一点了，咱们有冬菇太古菜，太古菜就是现在咱们说的生菜。
1: 哦，
2: 啊，颜色很漂亮啊，在秋季的时候啊，冬菇是白的，哎，太古菜是这个绿的啊。你把这冬菇放到里边，哎，一浇汁，你看，它的颜色呀、口味呀，啊，都觉得
1: 很明亮啊，明
2: 亮，嗯，这个是典型的宴会菜，是吧？这属于看而不吃的菜。
1: 哦，
2: 哎，像碰到这种菜，您可千万别去吃去。
1: 为什么呢？
2: 这个是叫看菜。过去你想啊，有很多菜，包括凉菜，你一进去之后，一坐这桌是吧？一看这桌上，他就摆了一个菜呢，那叫看盘儿。
1: 那是，
2: 哎，您可千万别露怯，是吧？人拿萝卜刻那花儿也好，刻一老头，刻一个那个丹凤朝阳，您过去，黄家伙给你仙鹤给拿走了，咣叽咣叽吃两口，这算露怯
1: 啊，
2: 是吧？有可能您这一桌的菜，还没有那一看盘值钱呢。
1: 是吧？那雕工的时间
2: 啊，哎，对，它就很精细啊，嗯，所以
1: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比如说，那肖老师，人那个盘式什么的，我肯定不吃。但您这热菜里明明就有一个冬笋太古菜，您说太古菜是生菜，
2: 哎，
1: 既有笋还有生菜，这怎么能是看盘呢？
2: 你看它怎么能看盘？你吃啊，不是绝对不能吃，你能吃那个冬菇
1: 啊，
2: 你不能吃那个。菜就是那个，你琢磨琢磨，那个，在底下当一托当一印儿，你如果过去一夹，滴噜嘟噜连汤带汁儿弄一地，
1: 您把人家那连盘，
2: 你这整个这盘破坏了，
1: 嗯，
2: 是吧？
1: 嗯，
2: 整个盘破坏，所以这个它有的就是看，有的就是吃。
1: 太古菜在这里起的，它就是一个当底下那个托的那个作用。
2: 哎，对，所以你吃啊，你说我上面略加一点可以，
1: 嗯
2: 啊，但是你绝不能抄底，
1: 嗯，
2: 是吧？都是要给那印儿给滴溜起来了，
1: 这漏
2: 整个这不行，这完了得漏大气了，啊，
1: 虽然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吃国宴的这个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出席一些规格比较高的
2: 商宴，也是这样啊，
1: 宴会哈，
2: 哎，
1: 就是一样不能漏气。
2: 对，你。最简单的办法叫傻子过年瞧街坊，
1: 对，
2: 人家动你也动，人家没动你也没动，
1: 就是林黛玉进贾府那劲儿，
2: 对，先看，
1: 你看啊，这是其中的一道热菜，叫冬笋太古菜啊，哎
2: 嗯。下边这菜就能吃了，罗汉斋。
1: 嗯，罗汉斋是什么菜？
2: 罗汉斋就是素菜，
1: 嗯，
2: 素食锦，现在说是吧？
1: 哦，
2: 罗汉斋就是各种素的啊，当然它不是生菜。青菜啊，它是包括像什么那个豆腐啊，这个腐竹啊，就这以豆制品为主，配上什么冬菇、冬笋这些，
1: 嗯，
2: 啊，组成这么一盘，既很丰富，味道呢也很好，
1: 嗯，
2: 啊，油性还比较大。这个呢，你就不仅可以看，而且可以吃；不仅可以吃，而且你回民、汉民吃素的，你全能吃。
1: 哦，
2: 它叫罗汉斋，罗汉斋是个素菜。也就是说忌荤，说到这儿呢，咱们简单说一下忌荤呢，有大五荤和小五荤之分。
1: 嗯，
2: 啊，咱一般说的我忌荤腥，这一般是指的大五荤，也就是说不吃肉啊，鸡鸭鱼肉这些荤的不吃啊，还有更进一步的，连葱姜蒜、香菜这些有异味的、
1: 刺激性气味的、
2: 刺激性的啊，这他都不吃。
1: 哦，
2: 这个叫什么？叫小五荤。
1: 哦，
2: 啊，特别是你做素斋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人到庙里给那个烧香之前啊，或者什么，你到庙里边去，那么你看你吃的这些都是大小五，大五荤就不说了，连小五荤都忌。 它就是避免你口腔说话的时候有味儿啊，你进庙烧香啊，或者那到哪儿去跟人家那个交谈，嘴里边带着一些异味儿。
1: 嗯，
2: 所以咱们注意啊，有大小五荤之分。
1: 嗯，
2: 罗汉斋呢，它就是属于忌大小五荤的，这些都没有。
1: 哦，
2: 啊，因此你无论回民、汉民，还有其他任何忌讳的啊，包括您信佛的，您全都可以吃。
1: 哦，
2: 咱为什么说它这个国宴要兼顾各个方面呢？
1: 嗯，
2: 是吧？它就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是这个民族不同，还有可能宗教信仰不同的，
1: 就是
2: 是不是？哎，你不能好家伙上来全都是什么鱼啊、什么虾呀，这个人家怎么吃啊？是吧？
1: 不知道加哪盘好了，哪盘都下不去筷子，是吧？
2: 是
1: 这罗汉斋就属于都可以吃，
2: 都可以吃。嗯，还有呢，就是稍微的吃的比较解气的
1: 了。嗯，
2: 干烤大虾。
1: 对，
2: 干烤大虾实际上这个菜呢是个鲁菜。
1: 嗯，
2: 咱们说它虽然是以这个淮扬菜为主，但是它毕竟还要兼顾南北。
1: 嗯，
2: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淮扬菜，它其中没有干烤大虾这类的菜，它怎么这种做法都没有？
1: 干烤啊，
2: 哎，干烤是吧？干烤什么意思？就是把那个简单的说啊，把那虾烧完了，那汁儿都吃到那个里头，
1: 汁儿都收干了。
2: 哎，最后上面再浇点儿油。
1: 嗯，
2: 哎，那你想这虾它又亮又入口，它又有一种丰富的这味道，是吧？连虾皮也弄得酥了，它肯定很入味儿。干烤虾，
1: 嗯，
2: 是吧？这是鲁菜的特有的一个品种。再有呢，叫粉蒸狮子头，这个就是淮扬菜的名菜了。
1: 嗯，
2: 名菜中的名菜，
1: 对，
2: 是吧？
1: 嗯，
2: 哎，粉蒸狮子头，咱们以后会专门讲到这个菜。还有一个也是名菜中的名菜，叫大煮干丝，
1: 就是体现淮扬菜刀工的一道菜。
2: 对，
1: 嗯，
2: 不仅刀工，而体现它汤汁儿。
1: 嗯，
2: 啊，这汤汁儿得特别好。大煮干丝，你看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虾仁煮干丝啊，还有的什么煮干丝，大煮干丝，它就是把一些虾呀、蟹呀，还有一些这个鱼啊，这些鲜的这些东西都给你弄在一块儿。
1: 嗯，
2: 大煮干丝。所以如果咱们朋友到那个餐馆去，是吧？一看有大煮干丝。啊，那么咱就问问里头有什么，另外看看它的价格。
1: 嗯，
2: 如果您看那大煮干丝二三十块钱，这好不了哪儿去。
1: 这跟那开水白菜是一个道理。
2: 哎，顶多它够一个叫煮干丝。煮干丝啊，弄不好它都是浓汤宝弄的，
1: 二三十块钱嘛。
2: 哎，对，就这价位您要求别太高。
1: 嗯，
2: 真正大煮干丝您现在比如去扬州一带吃，那么中等稍微偏点上的得七八十块钱，有的要上百。
1: 哦，嗯，
2: 上面如果他给你码几个虾仁什么的，这个就相当讲究了，这个就得七八十往上。
1: 嗯，
2: 啊，有的大馆子就得上百。
1: 哦，
2: 在这是一个菜，是吧？大煮干丝。另外还有糖醋小排。嗯，糖醋小排呢属于广义的淮扬菜，实际上它是这个无锡啊，无锡小排。这个呢就兼顾到一些不同口味的人了。
1: 爱吃甜口的，
2: 哎，有爱吃甜口的，那么您就来这无锡小排。
1: 嗯，
2: 啊，无锡小排啊，咱们有的认为我小排是怎么，是不是个儿小？实际上它是部位的不同，它是区别于大排。您去上海，往往你比如说到那快餐店里有大排面，
1: 嗯，
2: 是吧？哎，或者说是那个套餐啊，盖饭上面给你放一块大排，那大排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咱们说啊，嗯，带着通脊，就猪身上带通脊那块瘦肉的一块排骨，
1: 嗯，
2: 啊，但是咱们说小排就不是那个部位了，小排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排骨，是肋排。
1: 嗯，
2: 哎，这小排呢，它不带那脊骨，很精的那种，是吧？硬肋那种，肋排，这是糖醋小排呢，是无锡一道名菜。
1: 嗯，
2: 这是几道热菜啊。另外呢，你看啊，从这个宴会程序来讲，凉菜、热菜、汤菜、点心。啊，点心是什么呢？一般就是常吃的，是吧？也都是拿着比较简单，吃的也比较利落的。最简单就是春卷儿，
1: 嗯，
2: 是吧？炸春卷儿，还有就是什么呢？菜肉烧麦、豆沙包，
1: 嗯，
2: 还有就是黄桥烧饼，还有最后就是甜品，
1: 嗯，
2: 甜品很简单，冰糖银耳，
1: 对，
2: 啊，
1: 这谁都能吃，
2: 哎，这就是一个很完整啊，而且是很丰富、很饱满的官宴。国宴菜，
1: 嗯，而且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道官宴哈，
2: 是
1: 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的第一。

0: 宴，开国第一宴哈。虽然版本不太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它是以淮扬菜
1: 为
0: 主的，
1: 主体
0: 又兼顾了东南西北哈各个菜系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菜品，就是特点和刺激性不是那么强的一些菜品，所以就让我们今天看到了若干年前开国第一宴哈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田间管户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 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4: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低、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没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

0: 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硬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5: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4: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6: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7: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8: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7: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9: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或者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0: 浅蟹粮，粮仓
11: 已满。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保，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2: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1: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3: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4: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6: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匹配关系。
1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7: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8: 现在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8: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0: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旅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9: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0: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0: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赛道。
14: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23: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24: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26: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25: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26: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再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4: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5: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3: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邹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此刻或许你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许你正驾车穿梭在城市的车流当中，又或许你正牵着孩子的手准备过马路。无论身处何种场景，安全这两个字永远是我们出行路上最坚实的守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道路安全，聊聊那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出行细节，让平安成为每一段旅程的终点。提到道路安全，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机动车驾驶，却往往忽略了行人自身的防护。但数据显示，每年因行人过马路不规范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高达20%以上。这些事故的发生大多源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小疏忽。那么行人出行该注意哪些要点呢？首先，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这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即使没有车辆通行，也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因为车辆可能会因视线盲区或速度过快无法及时避让。其次，一停二看三通过永远是真理。过马路先停下脚步，左右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切记边看手机边走路。另外，针对老年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更需要格外注意。老年人行动较慢，过马路时尽量选择有信号灯且绿灯时间较长的路口，必要时可以寻求交警或过往司机的帮助。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过马路时必须有成人陪同，同时教会孩子识别交通信号灯和斑马线，让安全意识从小扎根。随着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普及，非机动车成为很多人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也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对于非机动车骑行者来说，首先要牢记挂牌上路、持证驾驶。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电动自行车必须悬挂正式号牌才能上路，驾驶电动摩托车则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这既是法规要求，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其次，遵守交通规则是底线，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打手势或开启转向灯，让周围车辆提前预判你的行驶意图。同时，骑行时的防护措施也不能忽视，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在发生事故时有效减轻头部伤害。数据显示，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头部受伤的风险降低60%，死亡率降低40%。此外，骑行时不要双手离把，不要逆行载人，尤其是在雨天或者夜间出行，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物或开启车灯，提高自身的可见度，让过往车辆更容易发现你。对于共享单车用户，使用

0: 前要检查车辆的刹车、车铃、轮胎等部件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及时更换车辆。骑行结束后要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盲道或人行横道，为他人出行留出便利空间。作为道路上的主力军，机动车驾驶员的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安全，更影响着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据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违反交通规则引发的事故占比超过70%，其中酒驾、超速、疲劳驾驶是三大头号杀手。除了酒驾，超速和疲劳驾驶同样危险。很多驾驶员觉得多踩一脚油门就能早点到达目的地，却忽略了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反应时间越短。在城区道路行驶时，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尤其是在学校、医院、居民区等区域，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遇恶劣天气时及时降低车速，开启相应的灯光。同时，疲劳驾驶也是一大隐患。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就属于疲劳驾驶。疲劳状态下，驾驶员的注意力会下降，反应速度变慢，甚至可能出现短暂的闭眼现象，极易引发事故。因此，长途驾驶时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每隔1到2小时到服务区休息片刻，也可以通过听音乐、开窗通风等方式缓解疲劳，确保精力充沛的驾驶。此外，驾驶员还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开车时不接打手机，不随意变道加塞，不向车外抛洒杂物，遇到行人过马路时主动停车礼让，尤其是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做到车让人。车内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儿童要使用安全座椅，不要在车内追逐打闹，以免影响驾驶员操作。道路交通安全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需要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者、机动车驾驶员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把安全意识融入到每一次出行中，把规则意识落实到每一个动作里。当你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时，请主动减速礼让；当你看到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时，请耐心等待，不要鸣笛催促；当你看到孩子在路边玩耍时，请提醒他们远离危险区域。这些小小的举动都是在为道路安全贡献力量。同时，社会各界也在积极行动，交警部门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电子监控、现场执法等方式，严厉打击酒驾、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社区和学校定期开展道路安全宣传活动，通过讲座、海报、短视频等形式，向居民和学生普及安全知识。交通部门不断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增设斑马线、信号灯、隔离护栏，为市民出行创造更安全的环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每一次出行都是一次与生命的约定，每一个交通规则都是一道守护生命的防线。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过马路、每一次骑行、每一次驾驶做起，把安全放在心中，把责任握在手中，用文明出行的实际行动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让每一段回家的路都充满温暖与安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最近呢，网上流行喝大水，就是抱着两升装的大瓶子咕咚咕咚喝水，配文呢还特别提气儿说，弱者喝奶茶，强者喝大水，喝大水啃长蛋挞，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3: 怎么样，各位，短视频平台上冒出的这个说法，这个搞法，各位一起参与了没有啊？画面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只手呢拎起两升装的大水瓶，拧开了仰头把它灌下去，配文呢只有一句，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不是，你这么灌，你说那脑子不都是劲啊？不是，这画面和视频啊甚至都上了抖音热榜了，话题名呢就叫全网进入大水时代。我是觉得这真是够无聊的啊，网络世界一不小心你就会发现我们好像跟不上热点了。你看以前喝水啊都叫喝水，现在非得要喝水叫什么喝大水。以前呢矿泉水瓶550毫升，现在呢两升起步了，拿在手里不像喝水，像是给鱼缸换水啊。有人呢一天一桶打卡拍照发朋友圈，哎，今日自律达成。哎，我就在想啊，自律的门槛现在都这么低了吗？当然了，多喝水啊本身没错，水是生命之源，这话呢从小学自然课上我们就听到了啊，一直都听到现在。但问题是咱们把这喝水这事儿整成了一场行为艺术，两升水下去，有人是养生，有人是水肿啊，有人甚至直接水中毒了，各位啊，可千万别小瞧这事儿。可能有些朋友还第一次听说吧，还水中毒，喝水都能中毒，那当然了。这里给大家插播一个硬知识啊，咱们正常成年人呢，我们的肾脏的排水速度大约呢是每小时0.8到1升。那么你短时间猛灌两升，各位明白什么意思了吗？你这超过排水能力了，血液里的钠就会被稀释，于是呢就会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严重的时候脑细胞水肿、头晕、恶心、抽搐，那是真得进急诊的。那既然喝大水这么危险，为什么还有人抱起瓶子一顿猛灌呢？你说这他这是图啥呢？图流量呗。这不喝大水前不久啊，不还有什么超长蛋挞，60厘米长的蛋挞，你说那半米多长，你拿在手里像一根甜点版的金箍棒，话题曝光量非常大，据说呢有面包店单月销量1200万根，蛋挞赤裸裸的顶流啊。可是它的生命周期呢好像并不长，那据相关报道说目前这股风已经变凉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买它呀第一动作不是吃，而是拍，拍完了发圈配文，终于吃到超长蛋挞了，然后吃一口发现这味道跟普通蛋挞也差不多呀，甚至啊因为太长那边角啊还有点干，那直接呀吃起来感觉就不太好了，你看于是又不要了，又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在这个风波当中，商家卖的不是蛋挞，是打卡素材，消费者买的也不是甜点，好像是一种凑热闹的参与感吧。商家呢也会美其名曰这是我们的创新，可是大家想想，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当中，各位，那我们各自不同的岗位啊，你想想单位里面经常喊着那个创新创新创新，好多创新啊属于无效创新，属于瞎折腾，甚至是本末倒置。你说一个人半米多长的蛋挞他怎么吃得完？如果没人跟他分享， 那不就浪费了吗？那你看喝大水和这超长蛋挞，表面上一个管喝一个管吃，实际上是一套逻辑，视觉冲击啊，社交货币啊，情绪价值啊。大水是行为器官，超长蛋挞呢是视觉器官，他们都在争夺一个东西，叫注意力。在社交媒体时代，注意力那就是矿产，谁能够让消费者多停留一秒，谁就赢了。哎，你每一次拍照打卡发帖都是免费给商家平台挖矿呢。哎，你以为你在消费，其实呢你在生产流量。而且他们都特别会包装符号，喝大水啊，把这白水包装成了自律和强者的象征，好像你喝两升你就是人生赢家。这个逻辑跟包治百病差不多，都是先把人分三六九等，然后呢再卖你入场券。可喝水多少跟强弱，你说各位你这有啥关系？我举个两升大瓶子，咕咚咕咚咕咚咕咚，我一口全灌下去了啊，我就是强者？你这什么逻辑啊？这是把消费选择道德化，是流量最爱干的事儿。今天说喝大水者是强者，明天啊他就能说啊吃这个青食者是高级的，后天就会说穿某品牌是精英，反正你永远追不上他的脚步，因为标准是他定的。超长蛋挞也一样啊，它被赋予了幸福测量仪，有人惦记的情感含义，好像啊我们不买就没人惦记了，好像我们不晒我们就不幸福。其实幸福哪是一根60厘米长的蛋挞能够测量的呀？但商家很聪明，他们知道现在哎呀人们生活不容易，钱也难挣，压力都大，大事控制不了，小事呢就带你们一起玩玩吧。房价控制不了，老板脸色控制不了，但今天喝几升水，买不买超长蛋挞还是可以决定的。所以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掌控感，一种我还在生活的自我确认。请各位一定注意我刚才好像不太经意的划过的那个词儿，叫什么？叫掌控感。掌控感这个词儿也是深埋在人性底层的。其实每个人都有掌控欲，你看但凡亲子关系出现问题的家庭，那孩子为什么超级叛逆，为什么跟家长对着干，就是因为家长错位的使用了一种什么，我非要掌控你的状态。那同样啊，有些领导在单位做管理者，他也觉得自己做的挺心累的，他可能也听说过啊别人背后怎么怎么怎么讲他，其实是什么，是一种权力欲望驱使之下的掌控，他就总想掌控，好像什么事情都得在我的意料之中，按照我的节奏去发展，但凡不是我就发飙发火。这其实都是什么，高估自己了，都想着好像我能掌控一切，那不就是浮云吗？不过还是得劝大家一句啊，有些风可以跟，但是不能跟太紧啊，因为跟太紧了是有代价的。你比如说喝大水可能会喝出健康风险，你比如说吃超长蛋挞可能会吃出高糖高油啊，血糖瞬间升高，更重要的是你会慢慢习惯用被看见来定义自己。今天朋友圈点赞多了就开心，明天没人评论了就失落，我们会把自己的情绪遥控器交给算法，这个买卖就不划算了。再说了，流量造爆款，火不过两个月，超长蛋挞门槛低谁都能做，口感又为了造型而牺牲了复购，热度一过只剩一地蛋挞皮呀。多喝水是好事，但小口慢饮别硬灌。真正的养生不是两升水，也不是超长蛋挞，是少熬夜多运动少刷手机。入秋了，现在真得好好重视自己的睡眠了，睡觉是人生头等大事，而不是一次猛灌两升水。这正是大瓶喝水别强灌，超长蛋挞别硬炫，跟风打卡可以玩，别让流量把你涮。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吓人。
1: 好嘞，刚才我们说的关键词是吓人啊。哎，各位，十年前买的二手房顶楼天台上这居然有坟墓啊。不能随便说啊，这是你这就我就问问各位，你说这吓不吓人吧。最近呢，四川成都的李女士从邻居口中啊听到了这个消息，也是吓坏了，那赶紧报警啊。结果你猜怎么着，当地公安局发布通报说，经过现场勘验，涉事楼顶啊公共区域一处花坛泥土内啊，清理出了多块骨骼残片。哎呀呀呀，这听太怕人，太吓人了这样。不过最后检查发现，那骨头残片呢，嗨，可能是什么鸡骨头啊、鱼骨头啊。经警方核查，所谓顶楼有坟墓，是小区住户刘某某虚构编造的。目前呢，刘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啥叫虚惊一场啊，各位？这就是标准的虚惊一场。传播学里啊，有个概念叫传说增生。传说增生啊，各位，啥意思？简单说就是一个模糊的传闻呢，会在层层转发、口耳相传当中被不断添枝加叶、修补完善，细节呢越来越丰富，情节呢越来越惊悚完整，最后传的和真的一样。现在呀，网上的那些自媒体发布的所谓新闻，我们看了之后，可不能他们说啥你就信啥，你就传啥啊，真假难辨呐，假的呀，甚至现在比真的还多。说到吓人呢，我们再来说说网上这二创短视频有多吓人。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各位刷没刷到这个短视频，孙悟空和林黛玉被网友们撮合到一起了，对，弄成一对了。一个是从石头里边蹦出来的齐天大圣，一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你说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愣是被 AI 给二创凑到一对了，凑成一起了。画面用的是86版的《西游记》和87版的《红楼梦》，配上了剪辑和配音。哎呦，你还真别说，我看了啊，各位，从头至尾我一秒没落全看完了，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对这种恶搞视频呢，《人民日报》评论说呀，黛玉没等到宝玉，悟空一路降妖除魔也没个知心人，年轻人把这俩人啊放一起了，这刻的未必是爱情，也是一种人生吧，情绪上不内耗，生活当中相互扶持，精神上同频共振。但是乐呵归乐呵啊，各位，技术打开了想象力的闸门，创作呢要守住法律和伦理的边界呀。目前呢，这个视频已经被下线了，啥原因呢？一句话，就算著名纯属虚构，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裁剪原作呀。对那些调侃英雄、解构崇高、颠覆基本认知的恶意篡改，这得有个红线。咱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总得有点敬畏吧。下面这个事儿啊，光是听影儿啊都会觉得吓人。据报道呢，海南定安一家快餐店里，顾客刘先生吃着肉包，低头一看，蒸箱最底层竟然躺着一只死老鼠。哎呀呀呀呀！上面几层啊还热气腾腾蒸着包子呢，你这也太惊悚了，我天哪！各位你自己脑补这画面啊。包店老板后来回应说啊，这晚上那门没关紧，老鼠跑进去了。责任在我自己。还挺有担当，没怪老鼠，全怪他身上了啊，自己揽责了。顾客凭截图可以一赔三啊，可刘先生一共消费10块钱，三倍赔偿，满打满算这也30块钱呗，也就，各位你没听错，就是30块。哎呀，不知道你说拿到这30块钱的人会是啥感受？我就在想，搞餐饮的人，你就这么不讲卫生吗？可一定得细心点啊，否则你就别干这个行当。以免最后你看害人又害己呀。早餐，你说这是一天的开始， 食品安全这也是底线当中的底线，你店家你得把门关紧了，你这你说这蒸箱底下这都能，哎呀还躺着死老鼠，哎呀呀，店家要把门关紧，更要把心摆正，监管部门啊也要把日常检查都做到位了，你说就这店家只赔30块钱，这代价太

0: 小了。这他能长记性吗？各位，啊，你说说，他能长记性不？下面要跟大家报告这个男子啊，也要长长记性啊，咋回事呢？说最近呢，福建福鼎公安接到网友举报，那朋友圈里边有一段视频啊，一辆小车在路上开着，那驾驶座上居然坐着个小孩，双手握着方向盘，哎呦，转的那叫欢呐。而家长呢，把孩子抱在怀里啊，当起了人体座椅，孩子还以为自己开的是碰碰车呢，开心的不得了。哎，我问各位，如果在路上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你说吓不吓人？奇葩家长是年年有，如今呢，这里又多了一个，这可不仅仅是心大呀，各位啊，这是违法，让未成年人坐在驾驶位操控方向盘，属于妨碍安全驾驶。那根据这个视频，警察叔叔后来找到这名男子，对他依法做出了行政处罚。可罚单开完，事儿不能翻篇。您想想啊，孩子今天摸方向盘觉得好玩，明天会不会趁大人不注意就拧车钥匙去？马路上可没有重启键，碰碰车撞了之后他能倒车，真车撞了那可能就是悲剧了。这个事儿不仅要罚家长，对孩子也要好好教育。C 罗离队风波呢，这几天持续发酵啊。根据最新报道 ，C 罗被临时暂停了葡萄牙国家队的资格。从他在丹麦集训期间呢离开国家队营地起，这项处罚呢就自动生效了。葡萄牙足协呢还需要再继续召开会议，裁定具体详细的处罚结果。禁赛的时长范围啊，应该是1到6个月吧，禁赛时间。此前的 C 罗在社交媒体呢发长文解释了从国家队离队的事件，正面 回应了和主帅之间的分歧，并且向队友和葡萄牙民众进行了道歉。这篇长文呢收获了1800万点赞啊，不过其中呢没有一个是来自葡萄牙队的队友，而葡萄牙队现在对他的态度，哎呀，一言难尽啊。葡萄牙当地呢也有一项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参与者认为葡萄牙不应该再征召 C 罗了。那归根结底 ，C 罗目前对自己的定位的认知和葡萄牙国家队对他的定位，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偏差的。这种偏差导致了很多矛盾的爆发。也希望这场风波早日画上句号吧。无论最终的结果是 C 罗重回国家队身披七号战袍，还是体面的从国家队功成身退，都希望这位葡萄牙传奇能有一个不留遗憾的结局吧。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最近啊，年轻人告别景区冤种三件套这个话题上热搜了。什么是三件套呢？护手霜、城市冰箱贴和文创雪糕。怎么样，各位买没买过？这些旅游产品啊，都曾是各大景区收割游客流量、赚取溢价利润的主要卖点。前些年呢，我们出门旅游啊，心里都揣着一句话，来了，来都来了啊，那买根雪糕打卡吧，来都来了啊，带个冰箱贴留个纪念吧啊。你看，来都来了，试试本地的特色伴手礼吧，也算没白来一趟。可是最后发现呢，不对，全国景区怎么感觉都共用一个供货商了，商品本身没啥差别，唯一的改动就是外包装上城市的名字换了一行字。于是很多年轻人开始避雷了，不买了。这件事是市场发出的提醒，文创产品不能只靠印 logo 割韭菜，游客愿意花钱买的是独属于此地的文化内涵，而不是换个名字就各地都有的普通商品。打卡经济在降温，理性消费在升温，景区文创要留住游客的钱包，得跳出简单贴标的老路，用心挖掘本土的特色。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给各位继续讲。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有人说呀，这收藏真正的乐趣不是升值，而是在于研究。天津的著名学者、收藏家张用秀先生，不仅啊私人藏品颇丰，而且啊还对这个所藏珍品进行研究。即使啊是当年打眼，他也会一笑而过，下笔成文，干嘛呢？跟藏友共勉。这张用秀先生还对作品进行研究考证，这种自觉的把天津历史文化积淀转为现实的优势举措，体现了艺术史学者的学术良知。那么他在收藏当中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段藏家传奇，说一说天津藏家张用秀的收藏故事。这张用秀先生的收藏啊颇为庞杂，除了书画藏书，还有一些看来并不起眼的小型文玩器物。虽然说不是什么大器件，但是呢潜在的价值很高，未来市场空间呢又极大。不过啊他也有打眼的时候，曾经啊用一捆的名家书画啊，嘿，就换了一小水鱼儿。这怎么回事呢？下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5: 交换藏品以调剂余缺，是收藏爱好者之间常有的事儿。要使双方藏品的价值大体相当，做到互利互惠，作为当事者不仅要明了对方藏品的价值，更要弄清楚自己藏品的身份如何，否则很容易造成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后果。在张用秀收藏生活中，最令人悲哀的是这么一件事，叫什么呢？一捆画换了一个小水鱼儿。就在1995年的夏天，经过一个姓张朋友的引荐，张秀先生认识了一位姓潘的画贩子。那天这姓张的朋友带领着张用秀来到了这潘画贩子的住处。潘画贩子住在天津钉子沽一栋单元楼里头，两室一厅的住房挂着几幅旧画，案头摆

千。张文秀一时拿不准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起身就告辞了。这申锡是清代嘉道年间制作紫砂器的名家，但是这姓潘的那只水鱼儿是否为申锡所制，价值如何，这很难断定。正好赶上张秀在一本拍卖图册上见到了一只申锡款的紫砂水鱼儿，和这姓潘的那只一样，标价12000。我这一下子张永秀可就动心了，当即给那姓潘的打电话说，那水鱼儿我要了。当时张永秀虽然说有点积蓄，但还是罗锅上山呢，这话怎么讲，钱紧呢，于是就想出了个两全的办法。张永秀用画换那姓潘的水鱼儿，姓潘的一听啊，哎，借事儿不是不可以，不过呀，我得先看看你的画。这姓潘的不愧是生意场上的老手，他来到了张永秀他们家，从张永秀多年积攒的字画当中瞪大了眼睛，一件一件往外挑。他先是挑出了普佐先生画的监工带血的寿带鸟，这幅画是普佐先生赠给张永秀的，画面上题有永秀同志指正这么一上款，那是老先生精心之作呀，画面干净，纸白如新。姓潘这小子呢，把这画折了2000元。姓潘的这位面带喜悦，继续忙活，很快又找到了一幅孙克刚先生画的山水。这姓潘的说，这画能折1500元。又翻出了一幅穆仲琴先生画的花鸟，姓潘的说，这能折800。正在这笔交易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而张永秀的爱人下班回来了，他一看张永秀鬼迷心窍一般的慷慨地将自己的藏画割爱给这位画贩子，心里头也有点心疼，觉得这样做不太合算，就站在一边用这好话劝张永秀，哎呀，这些个画也来之不易，还是自己留着吧，你急急忙忙把它换出去图个什么呀。哎，这事儿你甭管我。张永秀说出这么一句，他当时真是出奇的固执和急躁，只是一心想用自己的收藏不花分文的将那只紫砂水鱼换到手，并且生怕别人掺和进来搅和了张永秀的这桩好事。爱人的话不但一句没听，反而还认为他多余。看到张永秀的这种状态，姓潘的这画贩子呀，心里这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了，毫无顾忌的在这画堆里头一通的倒腾，连同先前的三件，一共挑出了8幅装裱好的立轴，价钱呢却是一件比一件低。8幅品相上好的天津当代名家绘画总共折价7000元，还缺2000元，怎么办呢？张永秀又从柜子里折腾出一堆旧画来，其中有天津已故的画家周铁山的菊花大中堂，吴伯年画的猿猴等共计10余件。这玩意儿名头不大呀，画也不值钱呢，放在我手里吧也不好卖，这批旧画总共折2000吧。画贩子如此的苛刻，可是张永秀呢却满口答应了，这就像中了魔一样。此后不到一年，天津籍作者的绘画作品的价位开始显现了，并且急速的上扬。张永秀换出去的那些字画，仅普佐先生的那幅画就能卖到20000元。有这么一天，竟然出了这样一件事儿：书画爱好者王先生跑到了张永秀家，

0: 告诉张永秀，哎，带您丧款的那假画出现在画店了。张永秀没听明白呀，哪幅啊？哎呀，是普佐先生的绶带鸟啊，上边写着永秀同志指正呢。张永秀一听想起来了，他到了画店一看，正是按照他给那姓潘的那幅画造出来的。据说这姓潘的很珍惜普佐先生的那幅绶带鸟，用它做本，仿出了几幅假的在市面上卖钱，将真的收存起来了。再看看张永秀换回的那只紫砂小水鱼呢，拿给行家一看，行家们都说这水鱼虽不假，但未必那么值钱。你用那么多的好画跟人家换了这么个东西啊，你的亏吃大了。有了换水鱼的教训，以后凡是五马换六羊的事儿，张永秀啊全不沾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更多的老百姓啊喜欢上了收藏，形形色色的收藏品进入了千家万户。眼下的大众收藏不仅仅啊代表着一种雅兴和品味，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投资手段。如何在收藏当中既获得精神享受，又使藏品保值升值，那无疑啊是大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即便是成为了藏家，也难免说不打眼不上当。那下面呢，咱们就请郑思杰再给您讲述一个张用秀先生的收藏故事，叫做买了一堆假壶、骚壶和臭壶，同样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3: 北朝北齐史学家魏收撰魏书，于艺书传中曰，盖小道必有可观，紫砂壶似属小道，然戒力之中藏三千世界，善观者其所藏之道其小去。十几年前，张用秀不善观，却单凭兴趣和热爱买回了一堆一文不值的假壶、骚壶、臭壶。现在想起来呢，着实让人有点哭笑不得。这张用秀第一次买壶啊，是在庚午大年三十的前一天。那天街面上冷得邪乎，人们忙于准备年货，张用秀却在紫砂壶的驱动下，怀揣刚刚发下来的工资连同奖金，顶着寒风匆匆地赶往谷物市场。长长的街道，在一面被封的墙根底下散落着四五个小摊，稀稀拉拉的游客围着冻得发抖的小贩。一位满口天津话的黑老头向张用秀捧出了一把高约十厘米、挂彩釉的一把砂壶，底部属王南林。张用秀没过多的观察和品，只当是把老壶，立即成交了，付给这黑老头200块钱。另外几个贩子看出来张用秀是个地道的冤大头，争先挤了过来。这个端来一把壶外发黑、壶里发红、底款是黄符香制的破砂壶，那个赶紧从破筐里翻腾出一纸包，亮出一把壶腹素有益州贤文的扁壶，都说自己的壶是老壶。张用秀呢也未过多的分辨，就将那两把壶也买下来了。买假不知假，不知再买假。从此以后，张用秀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有这么一天午后，天色阴沉，满天呀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谷物市场的地摊屈指可数，一个冷摊露出了一把朱红色的梨形小壶，底款是精细绘梦陈制。张用秀很简单的照古玩书对号入座，觉得很像清初梦陈壶，所以与摊主讲起价钱来了。摊主看出了张用秀的心气儿，咬住了500不放。张用秀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呢照数把钱付了。旁边有位古眼泡长脖子的中年汉子看了满眼，不时地向张用秀投来莫名其妙的目光。张用秀装起这把壶起身要走，那位却过来把张用秀给拉住了。
4: 我几次碰见您买砂壶，
3: 那年春节前是不是您呢？我告诉您吧，您手里哪有真壶啊，您买的壶都是假的，您这钱呢都白扔了。 闻听此言，张永秀一阵心痛，紧紧地咬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4: 这位先生，我对您讲吧，眼下清朝的老胡能有几把呀？要是真的能这么贱就卖给您吗？您不如存点民国的或者现代名家制作的新壶。我父亲就是搞紫砂壶的，他和宜兴常年有来往，去年他去世了，家里不觉留了几把好壶。您要有兴趣呢，我可以带您上家里去看看。
3: 张用秀觉得这长脖的汉子这番话似乎有点道理，起码自己买的那些个老壶从包浆上就不像，
4: 因为传世的古代紫砂壶被长期的泡茶使用，人手摩挲把玩，茶叶内浸而使胎色幽暗，器表有一种深沉内蕴的光泽，行家称之为包浆，或者叫浆，或者叫宝光，这是后世所无从作伪的。
3: 砂壶包浆乃自然形成，一要自然，壶身光亮发自内里，明亮自然，光泽如玉；二要一体，均匀分布，附着性强，不易擦掉；三要手感清润，绝无生涩之感。照此衡量，张永秀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先前购买的那些个老壶极有可能是不对的。既然老壶有假，那看看新壶也无妨。出于张永秀对砂壶的深爱，竟鬼使神差地跟着那个长脖子穿街过巷，来到了一座宿舍楼前头。他打开防盗门，屋内果然有几把紫砂壶，其中有一把蒋荣款瓜形壶和丁洪顺款的五福捧寿壶，
4: 这两把属于现代名人壶，是我死去的老爷子精心保存下来的，您要喜欢呢就给500元吧。
3: 长脖汉子如此的诚恳，张用秀也没说什么，匆匆的把壶买走了。两把壶摆在家里头，感觉又不大对劲了。那一天偏巧有位懂壶的朋友上张用秀家来串门，看他那壶就告诉张用秀，这壶是新出的赝品。不用人过多的指教，张用秀一下子就全明白了，凡是老壶名壶大多有鲜明的个性、文化之品格，且富有生命的活动感和质朴高洁的容姿。再看看张用秀买的这些个紫砂壶，不是花里胡哨，就是造型俗媚，就是匠气十足，或者呢有形无神，毫无气韵而言，既非老壶，亦非名壶。再仔细的品评分辨，那壶表面的黑分明是作伪者用脏颜色和臭墨染的，壶身的老是浸入煤油或涂以香灰埋入地下造的，外边的光亮是用鞋油打的，白白的一层霜是作伪者昧着良心在壶上撒的尿，多年后仍散发着一股狐狸般的臭骚味。数次买壶使得张永秀无师自通，真正学会了如何买壶藏壶。张永秀把那些个假壶、臭壶、骚壶通通的扔掉，再也不看一眼了。如今呢，张用秀也成了鉴赏壶的半个行家，听人指点不如自己吃透，搞不清楚不要盲目的投入，这就是张用秀当年买壶的教训。有句老话叫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对于搞收藏和鉴赏的人极为适用。
2: 其实张用秀先生的收藏故事涉及面啊还是很广的，您相信利用藏外之功收藏到印章石料的精品吗？咱们呀，下期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6: 是赛车吗？
5: 电动自行车。
7: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

生活让我们懂得了，不是眼泪就可以挽回失去的，所以不要轻易地流下你的泪，不是伤心就一定要哭泣，所以请不要吝啬你的微笑。很多事情不会像我们预想的那样来进行，所以不要轻易地就对别人许下承诺。想要完成的目标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努力，所以请不要轻易地就放弃。这些生活慢慢教给我们的东西，并不是希望看到我们被打倒，而是希望我们经历了生活这堂课之后变得更加的成熟和乐观。

当我们刚开始听到好妹妹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肯定会觉得乐队成员一定是小姑娘，没想到居然是两名阳光乐观的大男生，他们的反差让人忍俊不禁。其实他们组合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人曾经在无锡一起来弹琴唱歌玩乐时，随便翻到了一首孟庭苇的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演唱完之后两个人都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乐队名称。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们好像长久以来都觉得长大会自动的解锁自由这件事情，会觉得越长大越自由，越长大自己越能去做的事情很多。可是后来会慢慢的发现一件事，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如愿以偿。比如说我们会错过很多的人，会有想留住的人，但是在努力之后仍然得不到想要的结果，然后会在某一天突然明白，一帆风顺可能永远只是一句祝福的话，不是常态。但是幸好我们总和音乐在一起，我们总会在音乐响起的这一刻告诉我们很多生活的真相，然后音乐也会陪我们轻轻地梳理那些个复杂的情绪。我们一起在音乐的陪伴下去看一看那些未曾谋面的风景，去触碰一下深埋心底的感动。今天我们要来一场关于想象与共情的音乐之旅。曾学

怎么样，今天的暖场歌好听吗？这是来自歌手郑闯的一首《不惑》，有一点苍凉感哈，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份力量感，这种氛围感的一个作品，好像一开口就把我们拉入到了对人生的那种深度思考当中。我也希望你能够给自己提供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当下，好好的想一想未来将要迈出的那个步伐的方向。不惑，我知道你肯定跟我一样想起了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对吧？我觉得不惑的四十岁就好像是一杯温好的茶，你看它没有二十岁的那个滚烫，然后也少了三十岁的那个匆忙。到四十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不是什么都看透了，而是说你看清了有些路是适合自己的，有些路只能自己走，有一些遗憾本来就是生活当中存在的。而在音乐当中，我觉得它是最懂我们的这个刻度的，它有的时候甚至于不会直白地跟我们讲说嘿，你该成熟了，它只用一段缓缓的旋律告诉我们要和生活和解了，要多一些温柔。音乐陪你去想象这样一份温柔。

千万次想象之后，这里面有了多少期待和憧憬。我想张杰的唱腔你应该不陌生吧，在这样一首千万次想象当中，他的演唱也是变得更有力量，让我们不断地把心里的那份渴望再放大放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女生，要用细腻和温柔的方式陪着你走。这个声音你熟悉吗？

林忆莲的歌声可能很多朋友是喜欢的，就是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但是我觉得在她的声音背后是有一份真挚的底色在的，就是这个底色会把很多简单又沉重的话题唱得很动人。在这一支歌里，她的声音是充满了坚定的承诺在的，陪着你走，也让我们想到了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确实没有陪很多人走到底。在华语乐坛，林忆莲确实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她的人生故事充满了很多的艺术氛围。我自己非常喜欢她的一张专辑，叫做《都市触觉》，我觉得从那个时候起，他就用这张专辑里的很多的歌曲在给我们讲着一位独立女性，一位时尚的独立女性的一个形象。再后来就是他和李宗盛大哥的故事了，也是非常遗憾。我想可能就是这样，生活里面哪有舞台上那么多的完美跟和声，架不住现实的一些琐碎和压力吧。所以后来他跟宗盛大哥的婚姻也是遗憾的落幕。再后来我记得他也是有一段长达十多年的姐弟恋，也是没有一路走下去。怎么说，可能他在不惑的年纪也会懂得，其实人生所有的那些个祸不是用来解的，而是用来接的，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稳稳地接住，然后我们所有人笑着对所有的这些祸都可以说一句没关系，这样也很好。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很喜欢邓紫棋在这样一首《平行世界》里用她的歌声给我们带来的那个神秘又辽阔的那个世界。我相信如果在平行的世界当中我们没有错过这首歌词，也是戳中了很多人内心的遗憾，可能每个人也都或多或少的有过属于自己的想象，如果当初做出不同的选择，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呢？

这首歌必须出现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这是来自 Dan Shy Justin Bieber 共同带来的 10,000 hours， 一万小时。我觉得在快节奏的当下，可能很难想象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用一万小时去做一件事情，执着的在一件事上。可能很多人渴望一份不慌不忙，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彼此的那一份情谊，但是你会花得上一万小时吗？刚才的这首歌是不是会让你想起爱情最本真的那个模样？就是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愿意为对方花费时间去倾听、去理解、去陪伴。很有感染力的一首歌，对吗？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生活当中有什么烦恼的，有什么烦心的，抬头看看天，会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感受。你的烦恼会被风驱散掉。

刚才这首歌里的这种满满的信念感，你有感受到吗？像阳光那样温暖每一个地方。这是来自王一博的歌。其实就是这样，如果你有一份信念感，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会像阳光一样保持那份积极乐观的心态。所以这也是我经常倡导大家去看看天，去看看天，看看天空从来不是一直阴霾的，对吗？总有阳光照到我们身上，事情总会解决。谢谢你今天用了一段时间和我们一起感受，和我们一起想象，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从音乐当中获得很多的力量感。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悬崖已经拦上了。
1: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说到林俊杰，你会形容他的嗓音是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的转音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咬字严丝合缝，又保留了大量唇齿音的细节，融合了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颇有力度的风格，可以说真的是唱出了那种明亮和跳跃，

说实话，人对人情世故的每一份通透，对爱来爱去的每一份豁达，都是用失望换来的。但你要记住，让你失望的人和事只能失望一次，不管你有多失望，你都不可以借着眼下的挫败和黑暗堕落下去。

那个时候在香港找一个会说普通话的歌手很难，一次约好了要来梁艳玲公司录音的歌手爽了约，大家就让梁艳玲临时顶上，结果就成了最帮公司省钱的歌手。也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梁艳玲就此出道了。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那个时候在香港找一个会说普通话的歌手很难，一次约好了要来梁艳玲公司录音的歌手爽了约，大家就让梁艳玲临时顶上，结果就成了最帮公司省钱的歌手。也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梁艳玲就此出道了。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人都有自己的小宇宙，也不要在这当中再过于敏感和易碎了，多多关照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每个人都很辛苦，我们也都知道，但你的眼泪多珍贵啊，以后只要在喜极而泣的时候哭就够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今天拜拜要告诉你六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不要在最快乐时承诺。第二，不要在生气时回信息。第三，不要在伤心时做出决定。第四，不要在迷茫的时候选择轻松的道路。第五，不要在自己做决定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第六，不要把眼前的幸福视为理所当然。各位记住了吗？我不是

Selena 是一个很懂得接纳和拥抱自己的女孩，她的内在很柔软宽厚，有很强的同理心和共情力，无论对人对己都不做无谓严苛的要求，就像她不会因为自己微胖就自卑瑟缩遮掩，反而会故意拿出来开玩笑。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爱你的人如果没有按你所希望的方式来爱你，那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全心全意的爱你。每个人表达爱的形式肯定会不一样，但能够感受到被爱，那就好了。

0: 陈绮贞的歌听起来可能有些漫不经心，不是修饰，有温婉动人的叙事，而且不失深刻。虽然说曲风和唱腔并不令人惊艳，但有着那种云淡风轻又十分抒情的感觉。为什么它会很动人呢？就在于那一份从旋律到乐思都自然留意的真实。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要记住，只要你每天努力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已经比大多数人厉害很多了。因为只要学会坚持，就能比大多数人前进得快一些。

在家排行老二的张学友和他的哥哥妹妹一点都不同，他打小就喜欢歌唱，经常跟着唱片就唱了起来。哥哥还嫌他吵，妹妹说听不懂他唱什么，但张学友毫不气馁，在中学时候还跟朋友们热火朝天地组织乐队。

毕书尽，如果你看过他的英文译名，就知道他叫做 B I I， 两个 I 代表着他的两个不同个性。虽然说吃饭、画画的时候都是左撇子，但是在写字、签名和打电话的时候却习惯用右手。这都由于他小时候用左手写字写不好，母亲就会教育他，让他用右手写字，也算是纠正了左手写字的习惯。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往的名字。在他之前，港剧里的坏人要么不够俊朗，要么不够奸恶，再不然血肉又不够丰满。一个丁有康就把所有缺点补了一个圆圆满满。在之后，我本善良的齐浩南又是另一个极端了。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6869-626，400-6869-626。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前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6: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7: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8: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9: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10: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员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1: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词，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3: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1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1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1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1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16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1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14-5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

0: 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1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6: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由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7: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6: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6: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2: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宿籍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宿籍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宿籍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宿籍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宿籍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宿籍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

0: 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星辰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播出录音报道。山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进程锚定六大战略定位，加速全方位转型发展。
1: 山西新闻今天起开设我这五年专栏，全省各地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晒出身边变化，讲述奋斗故事，展示新举措、新进展、新成效，共同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2: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19场新闻发布会，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五台山持续擦亮山林生态底色，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稳步推进。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魏红。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过去5年，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
3: 在朔州市平鲁区三一硅能34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连绵起伏的山地间，光伏板正在陆续铺设，无人机将一块块光伏板运送到作业点位，工人们在坡面上有序开展支架架设、组件安装，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奋力冲刺今年年底全容量并网目标。项目经理张建峰：
4: 项目建成并网后，将大幅提升区域清洁能源供给能力。
3: 据介绍，今年朔州市将有13个这样的清洁能源发电项目建成并网。作为全国重要的煤电生产基地，朔州坚持稳煤优电并重，原煤产量、发电量、外送电量保持全省第一，全市电力总装达2327万千瓦，稳居全省第一，其中新能源装机1138万千瓦，占比接近半壁江山。朔州市能源局发展规划科副科长杨斌杰介绍说，
5: 持续扩大风电光伏装机容量，构建清洁能源供给多元复合响应、高效储能调节的绿色低碳园区生态体系。
3: 新能源加速扩容，传统火电也在同步提质。在华电山西朔州热电公司全国首个20兆瓦时新型填充床储热系统成功投运，实现供热发电彻底解绑，能够快速响应消纳新能源发电。华电山西朔州热电公司副总经理高亚磊：
6: 白天风电、太阳能大发时，系统将热量储存在填充床中，为新能源消纳腾出空间，储热释放过程可以在1小时内完成。
3: 聚焦双碳目标，推动能源革命，无论是供给端脱碳、消费端降碳，还是技术端赋能碳开发，绿色已成为我省各地能源转型的深厚色。凭借独有的能源气候区位优势，大同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环境

0: 济算力走廊加速成型。十四五期间，全市精准招引秦淮、京东、抖音、中联、秦云五大头部算力中心，累计完成投资700多亿元，投运服务器75.8万台。不止筑牢算力基座，大同更聚焦全产业链发展，上游发力硬件制造，下游做强数据服务，形成了从硬件生产到算力服务、数据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连续两年，大同城市算力分指数排名全国第三，算力冷数据在这里正加速形成数字热经济。汉侯集团副总经理张倩：
1: 我们会在大同建设城域级的算力中心，集团优质的数据标注相关的业务引入到大同。
0: 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创新是核心要素。在太原重电科风华信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台 COG 智能绑定设备正在做最后的出厂调试。完成调试后，它将被发往国内头部面板企业，用于高端显示模组产线。公司机械工程师程永胜：
2: 它的作用就是把显示屏的驱动芯片直接绑定到玻璃基板上。这道工艺呢，是显示模组段的一个核心工艺之一。
0: 在显示模组制造中，绑定精度、稳定性和良率直接决定着屏幕的显示清晰度、使用寿命和环境可靠性。而这一技术很多年以来一直被外国企业垄断。依托在精密运动控制等领域20多年的技术积累，中电科风华信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这一难题发起攻关，用自主创新重新定义了 COG 绑定的精度标准。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企业还在半导体显示和检测两大领域持续突破。公司副总经理白彦兵：
3: 省市为我们搭建了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创新平台，为我们持续技术迭代、储备前沿核心技术提供有力支撑。
0: 如今在太原市，像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有3000家，还建成了6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锚定造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核心定位。过去5年，全市组织实施了91个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突破行业关键技术200多个，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了生产线。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趟出一条新路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三晋儿女的奋进航标。5年来，全省上下将这份嘱托化作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凝心聚力，脚踏实地，在能源革命、产业升级、创新驱动上持续攻坚，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答卷。
4: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十五五时期，晋城市将建设绿色转型的示范城市、能源革命的领跑城市、对外开放的先行城市、数字经济的标杆城市、光机电产业的集聚城市、文旅康养的样板城市，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晋城特色的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之路。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6: 作为全省重要的能源基地，晋城持续夯实能源保供根基，推动煤炭产业向智能、绿色、高效方向迭代升级。眼下，东大、里壁两座现代化矿井正在加紧推进智能采掘设备安装、井下管网铺设和绿套设施建设，一批新型智能化矿山加快成型落地。晋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振华：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还要加快建设东大、里壁等10座现代化的矿井，新增先进产能2200万吨，要将晋城的煤炭产量始终保持在1.4亿吨以上，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为晋城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6: 立足自身产业基础，晋城把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主攻方向，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构建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晋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田志军：
8: 我们将围绕热系统、新材料、人工智能3条特色产业链，培育更多的细分链条。钢铁产业要沿链强链，铸造产业要提质换新，消费品要育新培优。
6: 聚焦钢铁、化工两大支柱产业，十五五时期，晋城将实施一批重大绿色技改项目，推进重点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加快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迭代升级。晋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振华：
7: 坚持以煤为基，以化研炼，要持续优化4大化工园区的布局，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全力打造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区。我们要加快兰花煤化工 计划升级改造，到2030年化工产业总产值要突破400

0: 统筹古建、古堡、民俗、非遗、太行山三大板块协同发力，着力构建板块联动文旅产品矩阵。
1: 锚定六大战略定位，进程将持续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壮大新兴动能，全方位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不断取得新进展，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进程力量。
2: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三晋儿女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受益者。山西新闻今天起开设我这五年专栏，约请全省各地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晒出身边变化，讲述奋斗故事，共话美好未来，以一个个独特视角，一幅幅生动图景，展示各行各业各领域的新举措、新进展、新成效，共同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敬请关注。我这五年，
3: 我是泰众集团的樊志勤。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我们经历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风雨征程，收获了科技赋能产业的丰硕成果。从过去手拿焊枪现场作业，转变为超焊接机器人开展生产，我们焊工逐步告别脏累差的作业环境，公司制造的国之重器也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前行。这五年，我们产业工人的成长通道、待遇保障都得到实实在在提升。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我将继续立足岗位，深耕焊接技术攻关，钻研智能制造，做好技能创当代，为泰众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新篇章贡献我们产业工人的力量。
4: 我是中铁局二公司乔若愚。省十二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山西交通高质量发展提速奋进的五年，也是我扎根一线、淬炼成长、收获成长的五年。2024年12月，吉大源高铁正式开通运营，结束了朔州不通高铁、山西内蒙古没有直通高铁的历史，方便了百姓出行，为晋北区域经济和文旅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现在我参与施工建设的雄新高铁也进入到通车前的关键节点，这五年我亲身参与、亲眼见证，我省铁路建设跑出加速度，交通格局实现大升级。作为新时代基建建设者，我深感骄傲与自豪，也将继续坚守岗位，为山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5: 我是晋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徐子禅。近五年来，学院修订完善了人才引育办法，对教师学历提升给予专项学费支持和相应教学工作量减免，同时大力强化科研组织建设，引导鼓励教师主动对接地方发展需求。在学校的支持下，我和许多同事一样完成在职博士学位，并在今年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今后我将继续秉承立德树人的初心，把学问扎根在三晋大地，让成果真正走进思政课堂，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能担当有温度的青年人才。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5年10月，经历了25000里长征、高举抗日大旗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起红军东征战役。此役唤醒华北乃至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揭开全国抗日救国的序幕。1936年2月20日晚8时，红军东征战役全线打响。 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两支劲旅分别从绥德沟口、清涧河口等多个渡口

0: 同时强渡黄河。突击队员们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驾船破浪，奋勇争先，一举冲破阎锡山部苦心经营多年的黄河天险，在中阳县平上村、石楼县贺家洼等地抢滩登陆。先头部队迅速向纵深推进，撕开了敌军的严密防线。2月23日，东征红军全面控制新关至三交镇之间的黄河渡口，占领包括三交、流域、义叠在内的横宽50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东征第一步战略目标圆满实现。红军东征山西75天，经过100多次战斗，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敌4000多人，缴获各种枪4000多支，炮20多门。红军的迅猛进攻，迫使原先进入陕北围剿红军的晋绥军4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巩固了陕甘苏区。东征期间，大批青年踊跃参军，红军扩充新兵8000多人，筹款30多万元。1936年5月13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东征作出高度概括。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
1: 昨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19场新闻发布会，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考察山西，对山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也为山西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4-5期间，我省三农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粮食产量稳定在290亿斤以上，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乡村建设、基本公共服务都实现了质的提升。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金明介绍，15-5期间，我省将在4个方面继续抓好落实，奋力推进。其中，第一个方面就是坚决抗劳、稳粮保工政治责任，努力把粮食产量稳定在300亿斤以上。
3: 通过粮田、粮种、粮基、粮法四粮融合，藏粮与地、藏粮与技、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效一起抓，确保呢到2030年达到305亿斤的产能。
2: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2025年，我省农作物耕种收综机械化率达到77.8%。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赵文志说，到15-5末，这一指标将达到80%以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持续提高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和推广应用水平，
4: 动员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农机装备制造中来，重点研发制造适于山区丘陵的多功能的小型农机具。推进新材料、新工艺、新结构、新能源、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在农机上的集成应用，解决我们现在山区丘陵无机可用、有机难用这么一个难题。
2: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郝登明介绍，15-5时期，我省将围绕粮幼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和特优农业发展用种需求，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力争在农作物种植资源保护利用、新品种选育繁育和大面积推广上取得新进展。
5: 向农业生产用种需求调整优化种业基地布局，积极推进自种大县和粮种繁育基地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提升供种保障能力，建立和完善国家、省、市、县、市级农作物新品种展示体系，力争实现品种展示基地农业县全覆盖，让农民群众在家门口可以呢看和选种。
2: 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后，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步。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高耀东说，接下来我省将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
6: 我们是确定了27个省级重点帮扶县，将在财政、金融、土地、人才等方面呢加大政策的供给，集中资源谋划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发展、惠民生的项目，充分发挥驻村帮扶、社会帮扶等各类的帮扶力量作用，加快推进重点帮扶县乡村革命振兴。
2: 山西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近年来，我省特优农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清明说，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在产业集聚、标准化建设、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上下功夫，持续推进特优农业提质增效，进一步放大特色产业优势。
3: 我们山西历来都是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地、供应地，我们就要发挥优势，主动作为，坚持品牌占领市场、引领生产，把我们的优质农产品推向全国，连通国内市场，走向国际舞台，全力把山西打造成优质农产品的重要供给地。
0: 遇见不一样的五台山。五台山被称为华北屋脊上的生物多样性宝库，近年来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系统保护、森林抚育、栖息地修复、野动植物监测保护工作持续推进，珍稀植物重焕生机，野生鸟兽频频现身，集世界文化景观与自然生态于一体的五台山正持续书写万物共生的生态新篇章。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1: 在五台山清水河西侧的山腰上，有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寺庙镇海寺。红墙青瓦的寺庙在苍翠林间若隐若现，而环抱这座古寺的正是五台山最大的古树群。这里古松成林，涛声阵阵，吸引不少游客专程打卡拍照。
7: 感觉五台山的景色很好，然后今天天气也很好，挺开心。
8: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其实后面的景色有那种森林的感觉，特别喜欢。
1: 被誉为华北物种基因库的五台山古树名木资源丰富，除了这片最美古树群，五台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还有油松、云杉、华北落叶松等登记在册的名木古树400多株，其中国家一级古树118株，部分树龄超过1000年。现在这些古树都有了专属身份证。五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技术科科长徐新苑：
9: 咱们都有编号，每个古树都有它固定的身份证号，这些是哪个树，咱们就把它的身份证都查到。
1: 近年来，五台山持续擦亮山林生态底色，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为众多珍稀动植物繁衍栖息提供良好条件，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稳步推进。今年四月份，在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博强林场，360株经人工精心繁育的幼苗被成功移栽至原生境，实现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的重要突破。五台山国林管理局博强林场厂长杨虎义：
10: 全面构建就地保护加让光宽泛加野外回归加动态监测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安排转让、定期开展巡查、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管护工作，持续优化原生境生态环境，着实执行后期管护的每一项工作，切实巩固野外回归成效，让这些珍稀野生植物在大自然中长长扎根、繁衍生息。
1: 生态底色持续向好，珍稀鸟兽安家山林。在五台山台怀镇镇海寺周边，成群苍鹭粘在古树上筑巢栖息，翩飞于山林上空，对水质环境要求极高，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近些年也多次现身清水河流域。山林深处，山林旗舰物种华北豹连续多年被红外相机记录下活动踪迹，中华斑羚、豹猫、韶鸡等多种保护野生动物也不断进入监测视野。这里还有黄斑尾鹀、赭红尾鸲等9种山西罕见的鸟类，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印证着五台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门县石林场厂长张军：
11: 通过科学开展森林经营，搭建人造灌木丛、受赖巢穴、人工鸟巢，设置动物点、饮水点，设置红外相机等措施，加强栖息石源地和水源地的建设与保护，为包括华北豹在内的各类野生动物繁衍生息提供了更加适宜的生态环境，促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0: 10月12号，追寻领袖足迹、感悟思想伟力，晋闽江三地理论宣讲交流活动在太原圆满收官。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2: 十月八日至十二日，由山西、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党委宣传部联合组织的“声动停州”宣讲团走进我省，在吕梁、晋中、太原三地开展巡回宣讲与实地调研。在泰众集团的会议室里，来自新疆昌吉的“声动停州”宣讲团成员分别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塔西河畔石榴旗”、“汾水连天山，麦浪聚同心”为题，真情讲述昌吉州发展变迁和援疆干部接续奋斗的感人故事。昌吉州干部理论教育讲师团团长林春燕：
12: 这次我们从新疆昌吉来山西宣讲，运用非遗阿肯弹唱、情景演绎等多种形式，让山西的父老乡亲近距离感悟民族团结的力量，也有效增进了进昌情谊。
2: 现场聆听的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跨越千山万水的宣讲让大家深切感受到对口援疆工作丰硕成果，进一步加深了对民族团结、文化润疆的理解。本次宣讲活动紧扣筑牢文化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宣讲交流与实地研学相结合，把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在昌吉的生动实践、晋昌协作的援疆故事、民族团结的暖心佳话转化为有温度有力量的讲述，让创新理论可感可学、入脑入心。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敬鹏：
13: 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希望今后这样的交流常态化，搭好晋江两地的连心桥，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两地人民的心贴得更近。
2: 宣讲团结束山西行程后，将赴福建继续开展活动。
0: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山西省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工作举措》，我省全面推进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因地制宜确定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加快推进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建设，力争到2027年底，全省生活垃圾处理实现全焚烧、零填埋。
1: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在沁水县召开全省林电共安共建制树种结构优化试点启动协调会，标志着我省破解树县矛盾、统筹生态保护与能源安全的专项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0: 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艺术设计赛项中职组总决赛落幕，临汾市襄宁县职业中学一队奋勇拼搏，在激烈角逐中一举斩获赛事金奖。
1: 太原市成立医养结合机构医疗服务质量控制中心，各县市区同步组建本辖区质控中心组，这标志着太原市医养结合机构医疗服务质量控制体系基本建立，入住机构的老年人将获得有保障的医疗卫生健康服务。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局部地区有四到五级、短时六级西北风，北部部分和中部局部地区有霜冻。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三度到二十一度；大同晴，零下三度到十五度；朔州晴，零度到十六度；忻州晴，零度到十九度；晋中晴，四度到二十二度；阳泉晴，四度到二十一度；吕梁晴，五度到二十度；唐至晴转多云，七度到二十二度；晋城晴转多云，十度到二十三度；临汾晴转多云，九度到二十四度；运城晴转阴。
0: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5摄氏度， 未来三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
14: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少华在太谷区调研。区政府召开项目建设推进专题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0月9号，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少华带队在太谷区就招商引资工作进行调研。市政府副秘书长梁铁明、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张超、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副区长史安国、智俊平一同调研。
2: 李韶华一行先后深入山西天宇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农谷智慧冷链物流园、马钢会展中心等地，进车间看产线、问经营，详细了解太谷主导产业链培育、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推进、马钢专业镇建设运营等情况。调研中，李韶华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晋中市以及太谷区招商引资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晋中市以及太谷区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全力以赴抓招商、优服务、促落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做好新阶段招商引资工作，要夯实产业基础，立足现有产业禀赋和比较优势，做实做细产业链精准招商，加快培育壮大链主企业，推动上下游企业集聚成群。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政务服务提质升级，统筹做好水电气暖等基础设施配套保障，让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要强化金融支持，加大对实体企业的金融供给，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要厚植产业生态，完善人才引进培育政策，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强创新平台，加大科技投入和成果转化力度，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要凝聚工作合力，进一步强化各层面协同联动，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强大合力，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投产，以高质量招商引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10月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项目建设推进专题会议，梳理分析当前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逐项研究破解举措，对下一阶段各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程曦薇、郭栋、郭凯、史安国、黄岳飞等领导参加。
2: 会议指出，项目建设是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重要抓手，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工作安排，按照重大项目建设年要求，围绕区委1+10+4总体工作部署，切实增强抓好重点项目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统筹协调，聚力攻坚突破，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紧盯时序进度抓攻坚，对新建续建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科学优化施工组织，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进度，针对进展缓慢的滞后项目建立工作专班，精准分类施策，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见实效。要聚焦要素保障破难题，聚焦项目堵点难点问题，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用足用好领导包联机制，包联领导带头深入企业和项目调研，相关部门明确目标，细化举措，形成工作合力，及时解决企业和项目急难筹判问题，以营商环境之优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要抓实项目储备谋长远，紧盯国家两重两新政策窗口、“十五五”规划实施机遇和加力建设“六张网”的部署，在社会民生提档、城市品质提升、特色产业升级、农田水利强基等领域，谋划争取一批带动力强的重大项目， 超前开展项目前期工作，力争更多项目纳入政策笼子、资金袋子，同时立足太古产业实际，精准开展链式招商，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更加有力有效地推动四季度经济持续稳定回升向好，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0: 10月11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创新未来机器人编程竞赛暨全国性赛事选拔推荐活动正式开幕，省专家学者协会副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科协第七届、八届委员会副主席郝建新、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参加。
1: 本次活动由区科协、区教育局、区科技局、区工信局、团区委联合主办，区机器人协会承办，赛事设置多个特色赛道，包含 AI 创五界挑战组、 AI 创五界普及组、星际迷航挑战组、星际迷航普及组、致敬绿茵小艺、致敬绿茵小萌、无人机足球对抗赛、未来编程专项赛等项目，覆盖机器人搭建、人工智能、编程实操、无人机竞技等内容，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参赛需求。据了解，创新未来机器人编程竞赛品牌影响力逐年提升，赛事规模持续扩大，赛项不断丰富。赛事自首届432名选手参赛起步，经过3年培育，已经成为太谷区青少年科创教育的亮眼名片。初秋时节，山西新润辉玻璃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全力保障订单交付。
3: 咱们公司主要是以这个生产安全玻璃为主，主要的产品有这个钢化玻璃和这个夹胶玻璃以及这个中控玻璃。年生产能力了，钢化玻璃达到12万多平米，这个中控玻璃了达到这个30多万平米，广泛应用于这个建筑、家装以及装饰类的这个场景。全省咱们产品了覆盖这个全省这个建筑行业以及这个家装行业。
1: 据了解，山西新润辉玻璃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设计、产品研发、销售安装于一体的玻璃深加工、断桥铝门窗生产及幕墙制作安装一站式采购的生产基地。为提升生产及存储能力，更好满足市场需求，企业投资1500多万元，建设了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4000多平方米的二期项目，项目配套建设生产车间、办公服务楼、库房等。
4: 根据现在的工程进度，主体已经全部结束，现在正在进行内外装修，预计10月底具备竣工验收条件。室外工程现在已经正在筹划阶段，预计赶年底上冬以前基本完工。
1: 下一步，企业将持续提升玻璃制品产业技术装备水平，在推动玻璃制品产业提档升级的同时，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带头作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将通过这个二期建设了，进一步了提高这个产能，发达生产规模，进一步带动这个当地这个经验，夸大这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8: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 这要撞上他还得我负责。
9: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0: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1: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